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到了桂林呢，一定要去的还有一个地方是阳朔。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方季搭乘木船，通过漓江去往阳朔。如果住在阳朔，那感觉不知会是怎样的。就去过一次的印象说，只好用仙境二字来形容了。那山比起桂林来要密得多，清得多，幽得多，也静得多了。一座座山峰从地面上直拔了起来，陡升上去，却又相互连接，相互掩映，相互映衬着。由于阳光的照射，云彩的流动，雾霭的聚散和升降，不断变换着深浅浓淡的颜色。而且阳朔的山不像桂林的那样裸露着岩石，而是长满了茂密的丛林，把它遮盖得像穿上了绿色天鹅绒的裙子。这还不算，最妙的是在春天清明前后，在那翠绿的丛林中，漫山遍野开着血红的杜鹃，就像是在绿色天鹅绒的裙子上绣满了鲜艳的花朵。这使得人在一片幽静的气氛中能够生出一种热烈的情感。到阳朔去最好是坐了木船在漓江里去，但是那江里的倒影就别有一番境界了。那水里的山比岸上的山更为清晰，而且因为水的流动，山也仿佛流动起来，山的姿态也随着船的位置不断变化。漓江的水是出奇的清的，恐怕没有一条河流的水能有这样清，清到不管多么深都可以看到底，看到河底的卵石、石上的花纹、沙的闪光、沙上小虫爬过的爪痕。河底的水草十分茂密，长长的像蒲草一样的叶子，闪着碧绿的光，顺着水的方向向前流动。从桂林到阳朔，有人比喻为一幅天然的画卷，但比起画卷来，那山光水色的变化，在清晨，在中午，在黄昏，却是各有面目，变化万千，要生动得多的。尤其是在春雨朦胧的早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轻纱般的白蒙蒙的雨丝，远近的山峰完全被云和雨遮住了。这时只有细细的雨声打着船篷，打着江面，打着岸边的草和树。于是一种令人感觉不到的轻微的声响，把整个漓江衬托得静极了。这时忽然一哎喃，一只小小的渔船从岸边溪流里驶入江来，顺着溪流望去，在细雨之中，一片烟霞般的桃花沿小溪两岸一直伸向峡谷深处，然后被一片看不清的或者是山，或者是云，或者是雾遮断。这时我想起了可染同志的《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接着画山再望了，陡峭的石壁直立在岸边，由于千百万年风雨的剥蚀，岩石轮廓分明地现出许多层次，就像无数山峰重叠起来压在一起。这些轮廓的线条、层次的明暗、色彩的变化，使人们把它想象成为九匹骏马，所以画山又称画山九马图。九匹骏马矗立在漓江岸边的石壁上，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腾跳跃，或临江漫影， 看上去确实是极为生动的。但是可染同志的那幅桂林华山侧影同时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而且呢是更为生动的在我面前出现了。画的篇幅不大，而且是全部着色的白描，整个画面几乎全被雾立的山岩占满了，只在画面下部不到五分之一的位置有一排树木葱茏的村舍，村前的田埕上有一个牵牛的人走来，但这些都不是画的主体，也不引起观者的特别的注意，而一下子就吸引到了观者的正是那满纸雾立的山岩。山岩像挨次腾起的海上惊涛，一浪高过一浪，层层叠树，前呼后拥，陡直地升高上去，升高上去，直到顶部接近天空的地方，才分出华山九峰的峰峦来。而山岩石壁如斧劈斩一样棱岑俊俏，粗色的石灰岩粒仿佛伸手就能触到，于是整个华山现出一种雄奇峻拔、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时在我面前，华山仿佛脱离开周围的山而凸显出来，活动起来，变成了一个有生命、有血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物体。自然存在的山和艺术创作的山竟分不出界限，融为一体。但是这只是那一刹那的事儿，等到华山过去，印象消逝，在我的记忆里便只剩下一种雄奇的意境、奋发的情思了。坐在船头，我木然地沉思着，并且像是有所领悟地想到，人的劳动、人的精神的创造是这样神奇，它像是在人和自然之间搭起了一座神话中的桥梁，又像是一门神话中的金钥匙，打开了神仙洞府的门。人们通过这桥梁走进这洞门，才看清了自然的底蕴，自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

0: 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认识余秀华，大多都是从那篇惊世骇

俗的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句中开始。此后余秀华相继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几年过去了，余秀华诗集总销量达40余万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诗集销售之冠。她的微博粉丝有20万人，远远将其他诗人抛在身后。2018年7月，余秀华又一次穿越大半个中国，从湖北横店村来到北京，带着她新出版的散文集《无端欢喜》再度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无端欢喜是余秀华的第一部散文集，翻开第一篇是《只要星光还照耀》，写的是她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旅程，以及望着车窗外时涌上来的思绪，一些关于她自己的存在和人世经验，像行路一样蜿蜒，又像星光一样透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像是对她自己的一种梳理。从这篇散文中能看出，写诗的余秀华和写散文的余秀华都是诗意的，不同的是，写诗是激情，写散文是思考。她能在散文更大的篇幅中蔓延开她的主题，有更从容的沉思。在这本集子中，余秀华款款地写她在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写横店故乡的春色，写他爱过的人们，也写不如意，写无解的困惑，写死亡。笔到处有深情的时候，也有皎洁、幽默和肆意的时候。这几年，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他，曾经贴在他身上的种种标签被一条条撕了下来，他回归为一个质朴的农妇，一个纯真的诗人。至于那些大词，诸如苦难、坚强、榜样等等，他在书里专门用一篇文章来一一拒绝。他认真地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身体，在他看来，人与自己的命运是融为一体的，正如心与身体是一体的，不是对抗的关系，只能接纳和慢慢改变。困在最糟糕的生活里并无所谓，他更看重的是活着本身。正如他在书里写到的，人活着哪怕千重不幸，但是存在着，存在就抵消了不幸带来的一切毁损，所以生命是在宏大的结构里保护着生命的本身。从许多篇文章中都能觉出这种活着，譬如他最喜欢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字，听屋外鸟雀鸣叫，又或者是给花花草草浇水，看它们开花或不开花。活着的是一个个微小的瞬间，而这些瞬间串联起生活本身。这几年他经常出远门，去许多陌生的城市，见陌生的人，仿佛在补偿前半生无法行走的缺陷。但对于他而言，这些行走并不从生活中割裂，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在家或在外，只是换一个地方，其间的区别对生活本身意义不大。记录下这些活着的瞬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打趣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实际上他刚40出头，他说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随遇而安，不太追求生活的什么状态和质量，活着本身就是状态和质量了。40岁之前和40岁之后，对余秀华是前半生和后半生。旁人看来，她在后半生出名挣钱，有了诗人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但余秀华并不因此否定前半生。她笑说：“我的前半生没觉得特别痛苦，回忆让我觉得非常知足。”除了婚姻之外都好，现在离婚后更好了。住进新房子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之一。2017年春节，横店村300多户居民搬进了统一规划的新房子，

住得更近了，但他原来那种自在小院里养小动物的宽敞日子也难了。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横店慢慢不动声色地消失，这让他开始有了此前从没有过的乡愁，看着变化却无能为力。这是城镇化带来的乡土症结，也是人尤其是诗人的常情。无端欢喜中有一章便集中书写了故乡的长与变。然而正如余秀华说，他自己是随遇而安的人，情感上或许对已逝的事物有些留恋，但与他面对面谈及故乡时，从理性上他有清楚的认识，新东西产生，旧东西消失是必然的过程，丢掉的都是好的吗？也未必，只是不管好的坏的总会心里不安，熟悉的生活有安全感，不熟悉的环境总是让人不自信，不是对这种生活的恐惧，只是对未知的恐惧。我只是把好的坏的都写出来，这才是真实的情感。在生活上，余秀华说，我觉得挺好，我爸也觉得挺好，自来水、暖气、绿化设施比原先好多了。乡愁是乡愁，生活总还是要真的过下去。他甚至觉得住进了新居，各家原先的小院儿却还没拆，是对国家资源和精力的浪费。他是很想得开的人。余秀华在文章中反复写着故乡的春色，旧院子荒芜了，他就在春天搬到新居的阳台上，养了许多许多花卉植物。他也反复写他的植物们的生长姿态，写他们带给自己的愉悦美意。不难看出，他是真的喜欢那些安静又旺盛的生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巡视，看着他们成活，发出一个新芽，一个人和一棵植物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情分。说起植物来，余秀华显得异常快乐，像个业务不熟练的生手园丁一样，分享种种我爱花花不爱我的失败案例。比如他在文中写道，我很傻，冬天下雪很多天没有浇水，有一天出太阳了，我就想着浇点水，没想到水把根腻在里面冻死了，就这么白白了。可以看出他身上始终有农妇对土地的情感连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亲近自然应是本性，比起人来他更愿意和大自然在一起。在这本无端欢喜的散文集中，爱依旧是余秀华的养分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对余秀华的批判或者偏见里，有一条便是他惊世骇俗的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去诚实地书写爱。散文集的最后一章叫《你可知道我多爱你》，甚至把他爱过的男人们都汇聚在一起。余秀华笑着说，是编辑要这么编，他很坏，搞得我像个花痴。又坦诚地说，其实今年倒是对爱没什么兴趣了，不想谈恋爱了，也不想喝酒了，我以前总做梦，现在不想做了，心境不一样了，可能是老了。为什么变了？大概是因为察觉到心动之后太容易心死。余秀华自认是纯情多情而不滥情的人，在诗歌中他笔下的爱往往炽烈坦荡，但在真实的爱里，他常常是自卑的那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不去主动追求，默默排在后面。这种心路历程他讲述过许多遍，但最近想通了，动心后忘情也是好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碰不着了，你也不用理我，我也不用理你，舒服就行。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现在想跳出爱写点别的。余秀华2014年末开始走红，至今热度不减，新闻依旧时不时见诸报端。
他开玩笑。

我说，实在没新闻，还有绯闻吗？但旋即又认真地补充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所谓红之后都有不红，一个人不可能红一辈子，一个作家的作品很畅销，或许能起到传播的作用，但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还是有些拧巴、冲动、脾气犟、爱说真话，性格上有棱角，一骂我就坐不住，但我慢慢在改，我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会变好的。是的，一凡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努力用心生活，那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篇和旅行有关的文章，题目为最讨厌的旅行态度。一个朋友问我，在旅行中你最讨厌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有没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观念。他这一问，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总结一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来都来了。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旅行口头禅，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导致了很多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美味的饭店，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看的景点，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欣赏性的演出，永远都人满为患。这些排队的人都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一样，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包含着无奈和侥幸。无奈是因为可惜之前已经花掉的时间和精力，想着如果最后没有做完这个动作，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侥幸是因为我们还会在内心存有那么一点希望，万一事情并不像我们自己预想的那么差呢？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不信你可以问问自己，在来都来了之后，你通常是真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句话是，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去普罗旺斯，明明对面一共就那么几小株薰衣草，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照片里拍出万亩薰衣草浪波动向天边的样子，然后附上，哇，来到了梦中的普罗旺斯，和想象中的一样美。而事实却是，那几株薰衣草少得都快找不到了。我去苏梅岛，明明岛上人满为患，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特定的瞬间，用特定的角度拍出自己在海滩上悠闲地看书或踏浪的样子，然后附上，安静而美丽的苏梅岛就是我想象的那种模样，在这里连时间都停止了。事实是，他面前的人都快多过浪花了。为什么他们要说谎？明明眼前就是另一番景象，可是他们的照片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与梦中的一致，是没有缺憾的。这样的照片和配文，到底是他们在骗别人，还是在骗自己？他们的旅行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照片？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东京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一个度假区，每天都人满为患。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用飞快的速度穿行在不同的游乐项目之间，他们有着全能的攻略，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路线，知道什么项目在什么时候排队的人少，知道哪些项目可以省略，哪些项目必须参加。他们通常只会在这里待上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要玩够才行。因为这样的紧张感，我们开始害怕来不及，开始不愿等太久，开始抱怨好紧张。本该是好好享受的旅行，被紧张焦灼不耐烦所引导， 诚然，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可能真的只会去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好好享受它。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玩玩上，就没有精力玩了。在我看来，这样就真。

听完了。听完了这篇关于旅行态度的文章，不知道你对旅行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6: 宾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绝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三三，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爱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姐姐，姐姐，姐姐，你来了。其实我一直在。

0: 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
2: 影随行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口技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好，温酒也曾把华雄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那颜良朱文丑，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

朝，张君领教，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君时你有何物把某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

刀，我命你把手在花荣刀，你这高还把那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真是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不来定计。

忙把话道，收听后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着，兵书有云。

要我舍不得，尊重你这颗阴曹操，如不走花路，你回来我们应叫关公闻听。接过了令箭叫关平，你与我看过了那盔甲包，吩咐声马童把坐骑的给我摆。

0: 你好，
1: 哦，杜牧，杜了门，
2: 都，这杜了门也算呐。
1: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2: 他怎么不行呢？
1: 请问，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2: 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1: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2: 这不会。
1: 李商隐，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2: 没有，没有。
1: 可以再问一问，
2: 问吧。
1: 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柔石、闻一多，
2: 这都是现代诗人。
1: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2: 你怎么什么都写呀？
1: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2: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1: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2: 是啊，
1: 没人能听懂。
2: 嗯，
1: 知音甚少，何者盖寡？
2: 哦，
1: 能与相平，令人寒齿。
2: 呵，
1: 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2: 离开吧。
1: 我去了。
2: 去吧。
1: 我走了。
2: 快走吧。
1: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2: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1: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2: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你了解吗？
2: 我不了解。
1: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2: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
1: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
2: 哎呦，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1: 我这种诗人，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2: 一洗脚就来灵感。
1: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上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一直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2: 怎么了？
1: 再续点凉水。
2: 这就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1: 好，这是天才的表现。
2: 是啊，
1: 这是名人的同感。
2: 哎呦。
1: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2: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1: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2: 哦，这位爱喝甜的。
1: 你知道大仲马吗？
2: 啊，那是文学巨匠。
1: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2: 他还认色儿。
1: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2: 泡着写。
1: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2: 不是，你怎么竟研究这些个呀？
1: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2: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1: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2: 怎么样？
1: 我回答了她。
2: 怎么回答？
1: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
2: 怎么？你母亲说什么呀？
1: 我妈说你可够湿的了。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2: 还是汗脚。
1: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2: 脍炙人口的唐诗。
1: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2: 应该怎么描写呢？
1: 你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2: 那我们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咔嚓。
2: 怎么了？
1: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2: 对，你是有病。
1: 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2: 这叫月亮诗啊。
1: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
2: 真是，
1: 你瞧这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儿大点，胆儿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2: 你真让老人费心。
1: 一转身他走了。
2: 那是不爱理你。
1: 哎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2: 怎么着？
1: 倒水。
2: 我还倒水呢。
1: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2: 那就是花夫了。
1: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你做什么诗啊你？ 人家施延志，
2: 哎。

0: 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1: 对，
0: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皮乱凑那是诗吗？
1: 嗯，
0: 像你这样的诗啊，
1: 嗯，
0: 那我也会写。
1: 哦，你父亲也会写？
0: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1: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0: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
1: 哦，
0: 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血宝盖三点水，竖心立道走之。
1: 没一个整
0: 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翻越了，您升华了。
1: 没了，
0: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1: 真是的，
0: 你什么呀你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1: 回去这水又凉了。
0: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1: 是啊，
0: 我又朗诵上了。
1: 怎么朗诵的
0: 啊？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1: 真响了。
0: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1: 你真能折腾
0: 呀，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让我们欢呼吧啊！倒水，
1: 还倒水呢？
0: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了水。
1: 瞧瞧，
0: 可是嘴里头数了我。
1: 怎么说的？
0: 哎呀，我的师弟。
1: 哎，怎么管你叫师弟呀？
0: 做师的弟弟，师弟呀。
1: 好嘛，
0: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1: 哦，
0: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1: 你姐姐也会写诗？
0: 不是，我洗脚水把她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1: 得一点亏不吃。
0: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
1: 嗯，
0: 如果不然的话
1: 怎么样？
0: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1: 那管什么呀？
0: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
1: 嗯，
0: 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1: 对，
0: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1: 哦，你是半文盲啊？
0: 你听这叫什么话？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1: 是，
0: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1: 指的什么呀？
0: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1: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你怎么念的？
0: 我念成咔嚓岁月。
1: 咔嚓，嗨，这挨得上吗？
0: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呢？
0: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1: 不认识，别胡念。
0: 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吧？
1: 嗯，
0: 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1: 这叫失蹄啊？
0: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1: 什么诗句啊？
0: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不。这是诗吗？
0: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
1: 哦，
0: 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
1: 嗯，
0: 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
1: 那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0: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试题。
1: 这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后来你不见了，我的眼前落了场白茫茫的雪，只有你的出现，我眼前才会是明媚的春，有缤纷的色彩。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命运一定会让我找到你。

错过我的那个人，我希望你一定要过得很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既无出世的能耐，也无入世的精明，你周转于人情世故间，笨拙又生疏，你应付着一地的鸡毛蒜皮，偶尔的不怀好意，你的挣扎抗争总是杯水车薪，你开始认识到情谊的浅薄，功利的可爱，你依然天真，但是多了一点虚伪，你依然不甘，但也学会妥协。信乐团的歌，天高地厚。

0: 慢慢的，大家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的，大家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张芸京这个歌手，可能你现在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他可以唱低沉的男音，也可以唱柔软的本色女声，副歌处爆发力十足，情绪饱满，会让人不自觉的沉沦。这一首歌《偏爱》。

工整有序的旋律，沉静婉转的吟唱，你仿佛可以看到喜欢繁着景天的雪剑，喜欢赖着兄长的龙葵，每次走到困境就大嚷白豆腐的景天，好像越来

越怀念那一段没心没肺笑闹着的仙剑时光，十年一见情如梦，再向苍天问仙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女朋友生气了该怎么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哄，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感兴趣。为什么？这女朋友一生气呀，那简直了，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比如忘记回女朋友信息了该怎么办呢？可能很多朋友此时想必已经是背后一凉了，掏出手机去看对话框。女朋友的消息呢，往往是如同圣旨驾到一般，大家战战兢兢的听，犹犹豫豫的回，保不齐就会在恐惧之下丧失思考能力，冒出一些低情商的发言。比如手机没电了，手机静音了，手机忘带了，手机出差了。这种粗浅的借口啊，非但不能安抚对方的情绪，还会进一步暴露你自我反省能力不足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要教大家高情商的回答。先发制人的去将自己痛骂一顿，将没回消息上升到人格高度，甚至扬言我掐我自己，体现出浓浓的悔意，让女朋友感受到一种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的畅爽感。这个时候呀，她自然就不会生气了，只会觉得心里面暖暖的。啊，回消息太日常了，是不是？那如果说女朋友头发掉得满地都是，你该怎么办呢？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困扰了。女朋友的头发总是出现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沙发、墙角、厕所，简直比女朋友本人还要神出鬼没，无处不在，非常的伤脑筋。而且当代男性啊，普遍存在一个发量少的情况，老看见这么多头发，难免心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嫉妒心理。一旦绷不住了，低情商的人啊，很容易一下就生气了啊，就开始暴躁起来了，甚至为了掩盖自己的自卑，口不择言。满屋的头发你就不能扫一下吗？难道你想让我扫吗？瞬间将你对头发的不满转换成了你对女朋友的不满，简直啊，这就是自寻死路，绝不可用的啊。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应该轻描淡写的告诉你的女朋友，亲爱的，我以前的女朋友可不是这样的哟。既暗示前女友没女朋友头发多，让她心花怒放，也能激起女朋友的好胜心，让她马上起身打扫，要么把头发扫地出门，要么把你扫地出门。你和头发总有一个要出去，别问为什么，因为你提了前女友。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以外，这女生啊都需要陪伴。那如果女朋友总吐槽你爱玩游戏，总玩游戏，又该怎么办呢？你的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游戏上的时候呢，女朋友难免就会感觉被忽视，于是发出了游戏这么好玩，你跟游戏过一辈子去吧的不甘怒吼。普通人呢，此时往往会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奉劝女朋友先让我把这局打完。但游戏能不能打完不知道，我只知道的是爱情这场游戏当中你算是全完了。高情商的人呢，应该反客为主，直接反问女朋友，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看似凶猛，但其实表达了你对女朋友的美好期许，希望她的生活呢可以更加丰富一点。这个问题啊，就直接触及了女朋友的内心深处，相信她也会很快去悟透生活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再跟你走下去就没意义的意义。这是关于男生沉迷游戏，如果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女朋友沉迷游戏，你该如何？游戏面前众生平等，人人呀都有稍微那么一丢丢沉迷的时候。面对沉迷游戏的女朋友，普通人可能会重复一些没营养的抱怨，甚至发出游戏这么好玩，你跟游戏过一辈子去吧的不甘怒吼。那么高情商的人呢，只会尊重祝福，甚至反思自己，难道我自己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吗？所以尊重伴侣的个人爱好，鞭策自己自立自强的绝世好男友形象，瞬间你就立住了啊。当然游戏呢也不适宜玩太多啊，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多陪自己的女友出去逛一逛也是好事。但是啊，逛街的时候也会遇到难题，比如说这女朋友逛街问你这件衣服好看吗，你该怎么办呢？在陪女友逛街这件事上啊，男生们往往是精神涣散，这不仅是超长的作战路线造成的，其实也是源自于女朋友高频次的灵魂拷问，经常会时不时就问你，哎呀亲爱的，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普通人呢，为了快刀斩乱麻啊，温酒斩华雄嘛，往往直接说好看好看，你穿啥都很漂亮，期待能够斩获此时的一个胜利果实，打道回府。但是这么敷衍，难道他看不出来吗？此时此刻跟大家这么说啊，学好了啊，夸得越多越认真，夸得越细越真诚，其中还夹杂着你对女朋友个人特质的深刻洞察，足以见得你评价之客观全面。如此一来，女朋友鸣金收兵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吗？那么这些都是小问题，但如果遇到女人女人之间的一种攀比的时候，或者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比如女朋友去感叹啊，就说哎呀那个女生好美呀，这逛街呀难免会看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女性嘛，逛街的时候都是人，那如果她遇到了一个她觉得漂亮的女孩子，并且发出她的感叹之后，你的回应呀就至关重要了。其实一般的朋友呢，马上会捧起女朋友的手，用深情的眼凝视对方说，宝贝，他们都没你长得好看，自以为塑造了忠贞不二的好男人形象，但其实啊，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聪明反被聪明误。谁问你这个问题呀？不是说谁好看的事儿，是你可以做什么呢？马上去加小姐姐的微信，要到她保护皮肤的一些秘籍，然后献给女友，深藏功与名，这呀才是一个好男友的必备技能了。当然，这些呀都是小 case， 恰巧就吵架了，又该怎么办呢？可怕的是啊，你在吵架时劝女朋友冷静一点，你以为能够唤醒她的理性，从而平息这场纷争，但其实啊，无异于开着油车去灭火。真正啊，懂行的人不会展示自己的冷静，只会跟女朋友保持同样高亢的情绪，用最强硬的语气透露出最优美的中国话。你这个素质配不上你美丽的皮囊。

你看看，看似辱骂，实则夸赞。相信大多数女朋友听完之后都会忍不住赞同，还是你小子看人准的一个认知。这就是欲扬先抑、明贬暗褒的高明之处，所以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了。还有很多的案例就不跟大家一一赘述了，很多事情啊，需要大家举一反三，只有这样你的女朋友才可以早点开心起来，你也不用那么受罪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果惹女朋友生气了该怎么哄的这个话题。很多男性朋友们应该都很关注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来留言来互动了。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无敌，今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
0: 逛街呀？小李，我今天要加班，有个方案要改，要得挺急的。
2: 这样啊，那要不你把笔记本电脑带上吧。
0: 这样不太方便吧，咱们走着逛着我也没法工作呀。
2: 我一般在一家店里试衣服就得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工作了呀。
0: 主要是外面太嘈杂了，没法静下心来。
2: 你要学会闹中取静，
0: 太闹确实没灵感。
2: 都是借口，没有灵感跟闹不闹没关系，别浪费时间了，来背上电脑跟我走。无敌，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0: 好看。
2: 那这件呢？
0: 好看。
2: 那我选哪件呢？
0: 好看。
2: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讲话呀？我问你我选哪件。
0: 我的意思是都好看，难以抉择呀。
2: 既然这样，那我

0: 那就都买了吧。
1: 你开心就好。那个小丽啊，你走之前不是说你试衣服要半个小时吗？我就可以工作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可是你总问我衣服好不好看，我哪有时间工作呀？
0: 就一句话的事儿，我不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工作呀。我这是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
1: 好吧好吧，那个我去趟洗手间啊。
0: 去吧，一会儿过来找我。
1: 好嘞。哎，走哪儿还得背着电脑，太烦了。早知道我就说重要文件在公司，去公司加班。哎，这旁边有个休息室，我坐这儿玩会儿游戏再走。嘿嘿。
0: 嗯，无敌跑哪儿去了？这是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呢？我发个消息问问吧。无敌，你去哪儿了？
1: 哎呀，正打到关键时刻，发什么消息呢？哎呀，烦死了，没空看。
0: 不回我，那我打电话。
1: 怎么电话又来了？
0: 哎哎，喂喂，无敌，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呀？喂，
1: 哎呀，这信号不好，这怎么啥都听不见呢？
0: 喂，我听得见你，你听不见吗？
1: 算了算了，我挂了，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再说啊。
0: 挂了？
1: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抓紧时间打完这局啊。
0: 你不给我回电话，哼，我倒要看看你躲去哪儿了。我来看看定位。
1: 哎，我怎么总感觉这背后凉飕飕的呢？
0: 赶紧换装备啊。
1: 别吵，我这儿。哎呀，
2: 小丽，你怎么突然跑到我身后来了？吓死我了。
0: 你不是说去洗手间了吗？怎么在这里玩起手机来了？
1: 啊，可能是那个昨天吃坏肚子了啊，有点拉肚子。我听说这个玩游戏啊，可以起到分散注意力的效果，肚子就没那么疼了。
0: 嗯，我觉得陪我逛街也可以分散注意力，要不选择陪我逛街吧？快点走，快点走。
1: 啊，对了，小丽，哎，我想问一下啊，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
0: 我有定位呀。
1: 你用啥定位的呀？
0: 电话手表啊。
1: 你放哪儿了？
0: 你的电脑包里。
1: 怪不得。
0: 哎呀，不说这个了，快看看这条裤子怎么样啊？
1: 是不是有点小啊？这裤子？
0: 你是说裤子小了？意思我长胖了呗？
1: 啊，不是不是，我说穿这条裤子显得你小，看着更年轻的意思。
0: 是吗？我倒是觉得有一点紧，刚才扣扣子呢，我都使劲吸气才扣上的。
1: 那这是因为你刚吃饱饭。
0: 哎，我最近都老了。刚才电梯里那个十几岁的还在叫我阿姨呢。
1: 5年前别人就叫你阿姨，现在还叫阿姨，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年轻，你在逆生长。
0: 算了，我还是再看看别的吧。无敌，你看那边那个女孩好漂亮啊。
1: 是吧？啊，根本没注意。
0: 刚才你的眼睛不是一直往那边瞟吗？
1: 没有，刚才是我那个眼睛啊，进了点沙子啊，有点不舒服。
0: 我觉得他皮肤真的好好啊。
1: 好也没你的好，你想啥呢你？
0: 你看，你还说你没有看。
1: 啊，我都不用看都知道，咱们家小丽就是最好的。
0: 你那个方案不着急写了吗？
1: 你最重要，大不了我回去再熬夜。
0: 嗯，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
1: 哎呀，这王总怎么来电话了？
3: 喂，王总。
1: 什么？现在马上回公司。可是
3: 好吧好吧。
0: 怎么了？
1: 王总让我马上赶去公司，说上次的方案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被客户投诉了。
0: 啊，可是今天是你调休的呀。
1: 对啊，我刚才也这么说的，但是这个项目确实特别重要，我要是不去啊，单怕这工作就没有了。
0: 哎，好吧。
1: 哎，小丽啊，实在抱歉哈，下次我一定好好陪你逛。
0: 那你赶紧去吧，我自己逛完就回去。
1: 耶，总算不用逛街了。
0: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呢？
1: 小丽，我，
0: 你忘了我有王总的微信了吧？毕竟咱俩以前可是一个公司的，你刚才的电话就是个闹钟。
1: 小丽，你听我解释，我呀的确是骗了你，但是这都是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0: 惊喜？
1: 对啊，你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机会制造惊喜的，所以才想找借口离开。

0: 真的吗？
1: 是啊，你不是一直想要那个新款的包包吗？我就是准备偷偷的买了拿回家送你，可惜现在没有惊喜了。哎，
0: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用心良苦。没关系，你现在带我去买吧，我也会很开心的。
1: 必须的，对你我必须得良苦用心。
0: 那就走吧。
1: 好吧，走吧。对于女朋友生气了该怎么哄，送各位一段话啊，很多时候啊，女生只是想看你的态度，你愿不愿意无条件的包容她，你能不能纵容她的一些小脾气。那这个时候呀，你就不应该和她讲道理，你该做的就是认真且温柔的告诉她，哎呦，我们别因为这些小事吵架了，你说的都对，我听你的。又或者呢，你跟她跟其他人之间闹矛盾了，带来了负面情绪来到你身边，这个时候啊，你就更不应该跟她分析事情的起因经过，而是应该无条件的站在她这边，安慰她，告诉她你支持她，她生气你会心疼。总之，在不是万不得已必须要搬出道理的时候，尽量选择更包容的方式去对待女生的小脾气，这样他们会更加容易感受到你对她的爱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爱一个人有多美，就算光阴日夜重复也是愉悦的。相伴的岁月有多惊艳，就算没有花红柳绿，也会有素心若雪的嫣然。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和你一起走过的美好，是岁月里留下的最温柔印记。总有那么多心心念念，让我在风中回望，心怀一抹温度，不语也是情深。

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唯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诗里有你的名字，有漫天飘雪，还有你我的温言软语。你说让我牵着你的手，我说下雪的时候一直往前走，会不会真的白了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脸的幸福。我踩着你的脚印，追逐着，嬉笑着，为这首诗添了一串美丽的音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爱一个人，轻一座城，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你伴我月白风清，我共你花朝雪夕，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愿你爱我，不是因为相遇，不是因为我枝繁叶茂，而是因为我平凡，我盘根错节，我天性里的悲观，我二选一时的犹豫不定，我在岔路口迷路时的慌张，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请别爱你脑海中想象出来的那个我，要因为我是我而爱我，爱我也爱我的不完美。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0: 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风无雪也无月的夜晚，任凭路灯将影子拉成寂寞的样子，灯火阑珊处，一束清风在寒夜里独守一处风景。自从你将思念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田，以往的懵懂开始变得缠绵。曾经是一个人的风景，因为雪地里只有我一个傻傻的影子，总喜欢把洁白的雪捧在手心里，直到被那种刺骨的寒冷把我的执着彻底击垮，只好忍痛割爱，扔掉透心凉的雪，抖动着通红的手掌，留下来的全是被我暖化的雪水。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如果说雪花冰心肠，只因我不是那只傲骨清香的梅，承载不了它的冰寒。可是季节的轮回圈走了时光，却圈不走我对雪的思念。后来有风信子将东深处的春点燃，也点燃了一双夜的眼睛。回眸间在一首诗里相约，让这纯澈的希望驱走冰冷的孤单。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因为爱，人就有了弱点和软肋，因为信任，人的智商和理智就会减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喂不饱一个不知感恩的灵魂。

心里有念，时光含情，温暖着守候的执念，握一份懂得，让情在玲珑的心里暖暖的生长，与相伴相千里，安静而真挚的情谊，因文字牵系着彼此，真诚而信赖，那情那意，浸开了执念的守候，让生命的温婉熏香指尖之上，与你静静相依，细水长流地走过每一寸光阴。我心处念你安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但是家中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呢就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安全家居的知识。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现在很多父母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是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太可能会全天都时时刻刻地盯着孩子。关于孩子发生各种意外伤害的新闻，每天也有很多。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种种危险，爸爸妈妈一定要事先防范。比如尖尖的桌角、锋利的门框、开放的电源。所以今天呢，石晓就从各个方面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给宝贝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居环境。第一，插座一定要安装保护套。一般来说啊，家庭中的线路都是暗线，本身还是相对安全的，主要的隐患在插座和插头上。我们平时有时候为了能方便使用多个电器，会插入多用插座，插座上带有裸露在外面的电线，时间久了难免出现破损。石晓建议各位奶爸奶妈，最好能把这种多用插座放在高的地方，一定要是孩子碰不到的地方。家里的电源插座要购买插座保护套，插在上面，将电源孔遮盖起来。现在很多宝贝出于好奇，都喜欢将手指往插座里面塞，或者是拿东西往里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石晓建议在装修新房设计电路的时候，把开关插座的位置设计得稍微高一点儿。另外，家里的各种电器，比如电视、冰箱、洗衣机、风扇等，在离开的时候最好关闭电源，避免不在家的时候孩子去摸去碰，造成意外事故。第二，家长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说到明火，厨房是重点，建议家长在设计厨房时不要采用开放式的设计，如果已经是开放式的，要注意在离开时关闭燃气总阀门。有使用液化气罐的家庭，更要注意做好隔离和密封，也可以安排儿童专用的安全栅栏，防止孩子在家长看不到的时候进入厨房。如果是封闭式厨房，家长离开时一定要将门锁上，以免孩子玩燃气设备引发事故。家长在购买燃气灶具时，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孩子们单独在家的时候，要提醒他们不要随便接触燃气器具。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的安全知识。对于大一点的孩子而言，如果有需要，先要学会正确打开和关闭燃气灶的方法，并告诉他们燃气燃烧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止火被风吹灭或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燃气泄漏。第三，一定要增加窗户的防护措施。近年来，儿童失足坠楼的事故经常发生，让我们感到心疼。造成孩子失足坠楼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窗户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现在的孩子身体发育都很快，3、4岁的孩子身高就已经超过1米。如果家里的阳台、窗户距离地面比较低，孩子很容易就能爬上去。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就会发生意外。家长们一方面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告诉孩子，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增加窗户的防护措施。在窗户上安装牢固的防盗网，栏杆不要设置为横向的。如果家里阳台比较大，可以装隐形防护网。防护网的钢丝要比较细，间距要小，可以防止孩子坠楼。如果有飘窗和落地窗的家庭，可以在窗户的内侧装防护栏。推拉式的窗户也可以安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既不影响通风，又能防止孩子钻出窗户发生意外。如果是没有装防护栏的家庭，家长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锁上，避免孩子自己打开发生意外。第四，家长要注意藏好家里的危险物品，尤其是家长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放在厨房、客厅的刀具等尖锐的东西收好。第五，家庭的安全细节也要特别注意，家具也是造成孩子受伤的一大因素。在选购家具和摆放家具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孩子的安全，尽量不要选择带有尖锐棱角的家具，可以从棱角、螺丝钉等细节上查看，防止孩子日后磕碰。多选择边角平滑的家具和布艺家具，或者呢，把容易碰伤孩子的地方用海绵等物品包住。如果家里有楼梯，楼梯口也要安装软布包裹的栅栏，以免孩子跌落发生磕碰伤害。像房门、柜门这些地方容易造成孩子夹伤，建议家长呢在房门、衣柜门、橱柜门安装防护键。这样一来，关门的时候阻力会增大，门运动的速度会减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孩子，防止夹伤。除了前面所说的几点外，各位奶爸奶妈还要注意防止孩子烫伤。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孩子很容易发生烫伤的事故，大多数呢是用开水、热汤烫伤的。有孩子的家庭最好不要让孩子自己洗澡或碰热水，在离开时拿一个大容器或使用保温壶准备好温水，方便孩子喝水。孩子年龄还小的家庭要注意把药品和化学用品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避免贪玩误食。

0: 说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节目的前半段呢，石晓给您介绍了如何为孩子打造一个舒适又安全的家居环境。下面呢，再来给您介绍几个能在家里享受的亲子游戏。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猜花生。首先呢，家长要准备2到3个不透明纸杯，一颗花生或者糖果、红枣什么的都可以，只要能把杯子扣住就行。杯子的数量可根据孩子的能力和对游戏的熟练程度来决定。下面石晓就以3个杯子为例来介绍这个游戏的玩法。将3个杯子并排的倒扣在桌面上，给宝宝看一下你手里的花生，并把它放在桌上，用其中任意一个杯子扣住它，然后随机的移动3个杯子，改变它们的位置，然后呢，让宝宝猜花生躲到哪里去了。2岁以下的宝宝可能需要家长进一步启发，你可以挨个指着杯子问他，是在

这个杯子里吗？而两岁以上的宝宝则基本可以独立地判断了。这是一个练习眼力的游戏，视觉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开端，孩子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花生具有挑战性，想要找得更准确，孩子则需要集中精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游戏的趣味性相当浓厚，通过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观察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孩子的反应敏捷度的训练有促进作用，还可以加深孩子认识能力和记忆能力。第二个游戏是认识颜色，家长呢要给孩子准备好红色、绿色、黄色、蓝色、橙色、蓝绿色、紫色等颜色卡片，您可以在专门的美术用品商店买到颜色印刷的非常标准的卡片，也可以用颜料涂在纸上自制颜色卡片，再拿出一张有颜色的卡片给孩子看，同时告诉孩子这是什么颜色。例如在给孩子看红色卡片的时候，您可以说这是红色的卡片，然后呢再给孩子看绿色卡片，说这是绿色的卡片，按卡片的顺序一张一张的给孩子看，并且呢说出他们的颜色名称，然后指定一个卡片让孩子说出正确的颜色名称。橙色、蓝绿色和紫色是中间色，孩子可能不太容易掌握，请把它们放在红色等孩子容易辨认的卡片后，让孩子来辨认。给孩子看有颜色的卡片，可以让孩子的颜色知觉得到最直接的锻炼。在您说出颜色名称的同时，孩子也把看到的颜色和听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记住父母说的内容，锻炼孩子的记忆能力。第三个游戏的名字是一起来做正反操，这个游戏可以父母和孩子一起在客厅等比较宽敞的地方进行。首先呢是正操游戏，爸爸和宝宝并排站好，爸爸伸左手，宝宝也伸左手，爸爸伸右手，宝宝也要伸右手。练习几次之后，爸爸喊口令，伸左手，伸右手，让宝宝听口令自己做操。反操游戏由妈妈和宝宝一起进行，妈妈和宝宝面对面站好，妈妈伸左手，宝宝也要伸左手，妈妈伸右手，宝宝也要伸右手。这时爸爸要在一边提醒孩子的动作要和妈妈的正好相反，因为宝宝和妈妈是面对面的。要注意的是，正操游戏如果是爸爸和孩子玩的，就要一直是爸爸玩，不能换妈妈，不然宝宝会在游戏中凌乱。正反操可以培养宝宝的方位知觉，而且简便易行，吃过晚饭全家人呢就可以做正反操，活动活动手脚，比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强多了。第四个游戏是和宝宝一起拆装玩具，父母要买一个可以让宝宝动手拆装的玩具，一定注意的是它在宝宝的年龄段必须是安全的，不能有太多琐碎的零件，防止孩子误食。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您可以和宝宝一起拆开它，然后呢再教宝宝将玩具装上。一开始请您带头拆和装玩具，宝宝在一边帮忙，拆装过几次之后，您可以让宝宝自己来拆装玩具，您在旁边帮忙就可以了。拆玩具的过程可以训练宝宝从整体知觉到部分知觉，装玩具的过程可以训练宝宝从部分知觉到整体知觉。在拆装玩具的过程中，宝宝不仅眼力大有长进，动手能力也会提高。好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
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

0: 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我们人体的颈椎啊，在时光重压和衰老退化规律影响下，也慢慢失去了活力，这就需要我们好好的养护颈椎，增强颈椎抵御病变的能力，通过运动来舒活身体筋骨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和您说说职场丽人如何保护自己的颈椎。运动可以缓解疲劳，还可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危害的发生。如果长期画地为牢的处于静坐状态，奔忙于办公室和家两点一线之间，缺乏运动，你的身体呢会因为你的懒惰而让你的健康受损，骨骼退化，骨质增生，严重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很多患者通过锻炼身体治好了颈椎病，这种方法不花钱，没有痛苦，只需要你抽出一点点时间就能够治好，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比如打羽毛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头部会随着羽毛球的运动做前屈后伸、左转右转等放松性的运动，不仅能活跃颈椎区域的血液循环，消除淤血水肿，同时呢还可以牵伸颈部的韧带肌肉，有效增强软组织的力量，增强其对疲劳的耐受能力，改善颈椎的稳定性。对于长期低头哈腰工作的人们，在回高球的时候抬头看球的动作还可以很好的起到反向治疗的作用，通过这样呢真正的做到了多抬头少低头的要求。游泳也是一项预防颈椎病非常有效的运动方式，尤其是蛙泳、仰泳交替进行。会游泳的人都知道，蛙泳的时候在换气的过程中，颈部会向后向上扬，头部露出水面呼吸，每换气一次，颈部都需要向后向上扬起一次，并且仰头呼吸与我们平时伏案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动作，这就锻炼了颈部的肌肉韧带，活动了颈椎关节。平时大家工作繁忙，一周当中啊，最好能够抽出1到2天的时间，每次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通过游泳运动颈椎，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如果有爱好打太极拳的朋友，雨飞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闲暇的时间选择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或者是其他流派来进行学习，并且加以练习。经常练习太极拳不仅对肢体的柔韧性有很好的锻炼，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使颈椎经常的处于活动的状态，有助于保持骨关节系统的柔韧和健康，预防骨质增生、关节僵硬，增强肌肉韧带力量。颈椎病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衰老蜕变积累的过程，运动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发展，缓解肌肉韧带损伤所引起的颈部酸痛的症状，但运动也是需要一个逐步的持之以恒的坚持过程，同样不可能一朝一夕的就起到明显的作用。颈椎病、腰腿痛这些脊柱的慢性疾病一般要经过20年以上的漫长发展过程，只有坚持锻炼才能够起到预防和延缓它们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在人们进行运动之后呢，能够对人体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促进功效，也能够令身体上的一些体能得到增强，而且在适当的进行锻炼之后可以改善不好的体质，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运动养生常识都有哪些呢？首先要多进行有氧运动， 在生活当中啊，若是经常进行无氧运动，很容易就会令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运动损害等等。所以在进行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消耗热量大和动作比较小的有氧运动。再有，心情不好不锻炼。若是气温变化不定，很有可能会给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很多人常常会感到疲劳、易怒和精力衰退，若是在这样的时候进行健身的话，就会令器官的负担变得更加重了。此外，适当补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适当的进行补水。不单单运动前要补水，就连运动的时候和运动之后都需要进行补水，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细胞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令人体恢复到平衡。最后，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在进行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人体的身体情况来选择活动的时间。一般来说呢，从晚上的6点到8点是最好的锻炼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人们的身心时刻都处于放松的状态下。好了，今天呢，关于运动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哎，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一年呀，有多个购物节，对吧？除此之外呢，各商家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些购物的窗口，那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买买买买买，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家电，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厨神了，然后买这个瑜伽垫好像就变成这个瑜伽大师了。想问问大家啊，你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10: 好多东西都放的都已经落了灰了，而且是厚厚的一层，我都不知道是该清理掉它还是该处理掉它。
9: 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瑜伽垫早就已经卷在角落里了，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呢，买来还是落了灰。
10: 这就是那以为有用，实则呢就是落灰占地儿。最近啊，专门出了一种新的词语概括这种现象，
9: 叫什么呀？
10: 幻想税。
9: 幻想税是交税的那个税吗？
10: 没错啊。什么意思啊？说真正吸引大家购买的可能不是商品本身的功能，广告宣传片、博主种草帖里面营造的那种氛围状态，那才是真正的让人向往的。
9: 哎，简而言之啊，就是幻想税就是为了氛围感和心中幻想状态而买单的一些新的消费陷阱。
10: 你别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就经常中了那个给自己设在的幻想税的招数里。
9: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 vlog 博主手里的运动相机，轻便快捷，随手一拍，那就是高质量记录美好生活呀。
10: 哎呀，我也得入手一个，立志成为百万博主。哎呀，在这之后呢，就我的生活怎么能这么无趣，又是被幻想买单的一天。
9: 到了自己手里，本来立志成为百万博主，而现实却是什么呢？我的生活好像没啥可拍的呀，就那么几个地方，地铁、单位门口、家，以及被拍成了鱼眼即变的自己。
10: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有人说这是高端的造梦营销，把过度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特质都赋予给了商品，吸引人专门消费呢。
9: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高端的营销就是造梦啊。当大家为幻想买单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啥大用啊。也就只能用一句，拥有是最好的趣味方式啊，一笑而过算了。
10: 对，起码我曾经拥有过。但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想的呀没那么复杂，就是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买来试试看。不过呢，也有人出于真心喜欢和需要，有的商品这买了之后才发现，哦，真香。
9: 你看网友就说了，那不对呀， Switch 里有我最想玩的游戏，我纯是为了游戏喜欢呀。
10: 哎呀，还不对呀，可是他们说苹果耳机戴上就跟聋了一样，但我是真想要啊。
9: 交幻想税就真的有错吗？
10: 有人说这是自己勇敢踏出的第一步。
9: 哎，
10: 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但 但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
9: 是的，关于这个幻想税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话可说的啊。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幻想税，这只不过是自己勇敢踏出追逐的第一步，因为买的东西呢是自己勇敢拼搏努力得到的东西，尽管没有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用处，但这是追寻自己想要生活的第一步，这也很勇敢，不是吗？
10: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迄今为止啊，运动型相机还没让我成为百万博主，但是我的日常倒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9: 以前是只能看别人的 vlog， 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持小设备拍出来的无剧本作品，倒也觉得奇妙有趣。
10: 幻想税说不定是理想的坑位费呢。
9: 所以啊，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却觉得哎呦还真香啊，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过单吗？
10: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大虾是怎么说的。 GIN 他说了，幻想税就是知行不合一的典型案例。
9: 哦，就是知行不合一。
10: 我知道它没啥用，但是我还得买。

0: 提名一些可能是幻想税的东西
1: 啊，比如说
0: 一号产品空气炸锅，
2: 我首当其冲啊，
0: 真香啊，烤点冷冻的炸鸡之类的啊，租房党的烤箱平替，
1: 嗯，那买的时候老香了，你看那小广告打的，你看那些博主试的，人家一口空气炸锅那做出来能给你做个满汉全席，
0: 来，
1: 可到了你这儿呢，咱就问问吃过几顿空气炸锅给你奉献出来的美味晚餐呀。
0: 来，二号产品奶泡奶茶机，
1: 奶泡奶茶机、
0: 啊、真香，经常在工位冲拿铁和热可可喝。
1: 哦，
0: 我知道了，他提出来的都是他觉得真香的，那接下来我提出来他的说法之后，大家就看看到底香不香。
1: 哎，你觉得这奶泡机到底有没有用啊？
0: 那当然，对勤快的人来讲，对追求精致生活的人来讲，对每天需要用到它的人来讲，它肯定是有用的。
1: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跳跳、如果有一天我拿一个奶泡机奶茶机放办公室了，我说跳跳啊，这机器你随时可以随便用啊、想怎么用怎么用，请问你会用吗？
0: 我应该是不会用，但是我会喝你冲好的或者你给我泡好的，你打好奶泡的，我应该会喝的，
2: 天理何容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听跳跳说的是什么话呀？
0: 就是你让我用啊，
2: 我都给他机器了，他连用他都不用啊，他要我给他准备好了。
0: 不是不是，
2: 我当牛马还不够吗？我还要给你当牛马。
0: 哎呀，不是，
2: 你为我饲料了吗？
0: 可以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让我用，这不得花时间花精力吗？
2: 那时间精力我的就不需要了吗？
0: 关键就是说那是你买的呀，
2: 我愿意是吧，我活该，我倒霉是吧，我遇到了你个跳跳糖，我
0: 这不是你给自己幻想好的生活吗？这幻想税该交就得交啊。
2: 我给自己幻想的生活，
0: 你放心，我情绪价值会给足的。
2: 我跟你讲，我幻想的生活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带来了一台泡泡机，什么泡泡机啊，奶泡机，把我气的，带来了一台奶泡机，我把它崭新的放在了我们的工位上，我说跳糖，这是我送你的。于是跳跳糖欢呼鼓舞的就开始了每天做两杯奶泡茶的生活，于是我每天就可以免费的喝上一杯奶泡冲的茶
0: 啊。我刚正想说呢，为什么是做两杯
2: 啊？还有我呀，我不配做个人吗？
0: 关键是你看啊，既然你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张小白，接下来咱是不是准备该下单了呀？这幻想税都已经铺垫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话是这么说，事儿也是这么应该做，但是呢，你没发现吗？咱俩发现了冲突啊，你觉得应该我做，你觉得应该，
0: 没关系，哎，咱那个同事李某某，他能做，
2: 那让他买怎么样？
0: 让他买，他来做，咱们俩真是黑心眼子。
2: 我觉得不错啊，哎，大家一块儿也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交过这个幻想税啊？是不是拥有过才能够让你去魅呢？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又觉得真香呢？你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0: 欢迎各位朋友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也可以分享你觉得有用的但可能没用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2: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
2: 刚刚说到那位小星星，他写了很多，我还没说完呢。
1: 啊，刚才就一个奶泡机，咱就不行了，是吧？
2: 是，他下面
1: 打起来了。
2: 他下面还有很多他觉得很香的产品，继续来推荐给大家。
1: 啊，这很香吗？他说的是觉得是你觉得有用的商品，
2: 他觉得有用的商品啊。
1: 对，
2: 第三件，
1: 你觉得？
2: 第三件，超声波美。美容仪，
1: 这名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呀。
2: 哎呦，这个他说不是真香，他是祛魅
1: 啊。怎么说呀？
2: 他说当我第一次按照推荐的方式先热敷再湿敷所谓的精华水之后再用这个仪器，我就嫌麻烦，我再也不想用第二次了。
1: 那关键是效果好不好呀？
2: 怎么了？这方面你有不同的反应是吧？
1: 不是，我就想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至于麻不麻烦，我不在意。
2: 嗯，那倒也是，但是人家也没说出来好不好用。
1: 你想啊，
2: 但是像这种对我来说也确实是祛魅，因为我觉得它流程太多太繁琐了，真的太麻烦了，而且它两分钟之内解决不了我的目的，达不到我的需求。那这一款产品肯定就不适合我。
1: 我可太懂你了。
2: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勤快的比较精致的，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能拿出来30分钟好好护个肤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你少说这种话，咱又不是没发生过。
2: 那倒也是。
1: 前一段时间跳跳糖说，哎，张小白，我想买个大排灯，你看那广告做的哈，那一照那灯那脸，嘿，怎么样。我说，哎，你等会儿，我家里有一个大排灯闲置着呢，我先给你拿过来你用用，你觉得好用你再买啊。为了他这个过度消费嘛，然后我就好心给他拎过来了。
2: 你真善良。
1: 我给了你大概有半个月吧。
2: 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哎，张小白，你那大排灯，我还没咋用过呢。
2: 我还没用过呢。
1: 啊，对。
2: 嗯，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就用了，
1: 然后呢就睡着了，
2: 然后用了以后就睡着了。
1: 对，
2: 就是他得等待，你知道吧？
1: 那不然呢？
2: 这不就跟敷面膜是一个道理吗？它敷在你脸上以后得等待，得让它停滞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闭着眼睛很容易睡着啊。
1: 那要是一个光扫过来你的脸就变了，那是嘛呀，激光啊，刻字儿啊。
2: 所以特别感谢张小白
1: 啊，
2: 又少花了一笔钱，
1: 直接让你祛魅了是吧？
2: 是。
1: 嗯，
2: 还有他提到第四位的产品，电动修眉刀。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反正眉毛是要经常修的对吧？
2: 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吧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因为不电动的你也用的挺溜。
2: 对，而且不电动的我用的很快啊。
1: 啊，
2: 一分钟能够解决的问题，电动万一一下子给我粗溜多了呢。
1: 哎，再有就是说这个不电动的你想换就换了，电动的你换的时候你还犹豫呢。
2: 对，这造价还高呢，
1: 是吧？
2: 他说第五位的产品啊，手持式吸尘拖地一体机。
1: 哎，
2: 这个我在网上关注过
1: 啊。对这位朋友来说是祛魅的。
2: 嗯，他说因为担心长头发堵吸尘器，所以呢每次打扫卫生都不自觉拿起了魔术扫把。
1: 哦，
2: 然后肉眼可见，哎，就觉得很干净了，不想吸尘了。
1: 是，魔术扫把能解决的事儿，他发现好像用不到这个
2: 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你看他很清楚这是他需要的并且愿意

0: 为此付出金钱、时间、精力，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可能就不具备任何价值，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哎，就像是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的，像纸箱、塑料瓶、旧家具、废品啊，对于回收废品的人来说，那就完全相反了。我们觉得是废品，可对人家来说是可以换来金钱的。
0: 我们拿去回收的什么旧手机、旧衣服，在别人那儿，人家那是生产资料。
1: 所以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衡量一个物品对于你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必试试样样的都买昂贵的，也不必啊试试样样的专挑便宜的。如何极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极简不是扔了你大部分的东西，或者少花多少多少钱，你也不用呢去看别人扔了啥，对吧？留下了什么东西，这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力。你清楚的了解在某些方面的投入，哪些地方呢没有必要投入，并不仅是关乎金钱的问题。
0: 对，你选择和哪些物品待在一起，这就是你选择了怎样的生活。一旦你想过这些，那对于取舍就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这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都会更清楚的去了解到自己的需求。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还在持续的分享有关于他的幻想睡，还有他觉得真香的东西。七七在分享真香的东西，第一个提到的是电动牙刷。他说之前因为觉得它类似电钻的声音比较害怕，哎，这用了之后感觉相当不错呀。
1: 哎，还有就是电烤一体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觉得这玩意儿买回来以后就闲置了，但是对于七七来说呢，他说炒菜、煮汤、煎牛排、蒸馒头都可以用它，主打一个方便，一锅多用。
0: 他还提到了硅胶头皮按摩清洁刷，他说洗头的时候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用完之后没有油那么快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1: 那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用那个硅胶头的那个按摩刷来洗头。
0: 我也买过。
1: 对，而且我买过不止一个，就是我还送过好多朋友，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好用，但是现在已经是闲置的不能再闲置了，它在哪儿我都想不起来了。
0: 我也是闲置的真的不能再闲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刮脸的刮板、
1: 哦、
0: 啊，各种不同厚度的，还买了各种各样的精油，据说还有不同的功效全部都静静的躺在那里。
1: 是，你看对于人家来说就很好用，对于我们现在当下来说就是闲置物品，
0: 还是得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需求。还有他提到的生理盐水，他说用生理盐水用作湿敷补水效果是可以的，15毫升一支，搭配3片湿敷棉片啊，15分钟之后呢去掉，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比普通的面膜更便宜方便，而且还不会黏糊糊的。
1: 他这操作啊其实真的是让很多便宜面膜无路可走了，因为很多便宜面膜走的路他已经走完了
0: 啊。我在想的是这个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敷脸上吗？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你也试过？
1: 对，而且效果很好，尤其是敏感季节或者是敏感皮肤的话，因人而异啊，这个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试过以后觉得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的话，它确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水作用的。
0: 你此时此刻让我一下子想到我家里那一箱子面膜该怎么办呀，该不会是又掉进了各种幻想睡的坑里，关键我还用的美滋滋呢。
1: 那得看你买的是什么了。再来看一下小小，小小他说了，哎呦，我要提名一下抽湿机，他说我觉得真香啊，我不是拿来抽湿，是拿来吹干衣服的。你看他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使用，是吧？
0: 是。
1: 他说我这小房子没有阳台，下雨天呢只能是晾室内，那靠着抽湿机加上折叠布梯的晾衣架，哎，就度过了整个阴雨的天气。然后呢遇到那种连绵几个月的雨天的时候，哎，我觉得它很香，想洗什么洗什么，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吹一晚上就干了，真的爽到爆啊。
0: 他还说如果是棉衣的话要2个晚上，那也觉得很方便了。
1: 是，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幻想睡的时刻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嗯，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那其实今天聊到了这个幻想税，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的一些结账的这个账单，然后突然开始有一个反思，就是真的很想拒绝这些幻想税。
2: 真的，我有一次去菜市场水果摊上买水果，当年那个阳光玫瑰还挺贵的，也挺热乎的
1: 啊，一串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
2: 我买了一串，他结账的时候跟我说要68块钱，我内心其实是想放下的，但是我想了想，哎呀，
1: 也买得起，要不咱就尝尝吧。
2: 对啊，就尝尝嘛，然后就结账，就花了68块钱。哎，而且这种事情嘛，它不只出现过一次。说实话，我无数次的反思自己，钱到底是如何溜走的，就是这样的幻想，而且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幻想当中悄悄溜走的。
1: 哎，你也知道，我平时喜欢做饭，是吧？然后呢，还喜欢吃日料，但生活呢比较懒散，这是大前提啊。
2: 你还生活懒散啊？
1: 哎，我刚刚呢。就是开始想下单一盒这个味增，然后呢再买几包这个中华海藻，理想挺好的，对吧？
2: 以后呢听起来应该也不错。
1: 哎，每天早晨呢给自己煮上一碗这个味增汤，配上小米饭，然后配上这个小菜，这么一吃啊，这活力的一天就开始了。但是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网上的教程，就是怎么煮这个味增汤。
2: 我觉得味增汤对你来讲应该不在话下吧？
1: 对，就是挺简单的嘛，闭上眼，冒着热气的这个味增汤好像就已经在我舌尖了啊。于是呢，我就很快的下单了。突然想起以前乱花钱的时候告诫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消费需求。
2: 这句话我也明白，我也理解，我也一直知道它是真相，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是，买的东西应该是用得到的，真的需要的。我原来根本是没法早起做早饭的，所以这味增到了我这儿就能早起了。一盒发酵的大豆就

0: 有这么大的魔力了？
1: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0: 其实买其他东西也是啊，总觉得买了这样的东西就会变好，生活就会变得好像有规律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都明白，应该是我的生活先变，然后有规律了，我每天真的会早起做饭了。哎，那这时候我发现我缺一盒这个味增汤的料，那我再去买它，是不是就更需要它了？
1: 反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凭空制造消费需求。
0: 是，
1: 这就跟你刚说那话一样，哎呀，买了 iPad 我就会好好学习了，我还可以拿它做画画的生产力。
0: 哎，结果买了以后就变成了爱奇艺。
1: 买了 Kindle 以后我就可以每晚打着小台灯看一会儿电子书了。
0: 哎，买了以后半年没开机了。使用频率取决于吃泡面的次数。
1: 呵呵，这盖泡面碗呢啊，很多没有意义的消费都来自于消费者他根本不满于平凡的现状，希望以新入手的消费品为起点，来给我创造全新的生活。
0: 你可能觉得房间太乱，试图购买各种厨师袋还有衣架，整理房间来督促自己自律
1: 啊。我前两天刚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60个衣架，还有20个裤夹子。
0: 结果呢？
1: 结果这些衣架到底放在哪儿？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哎，结果就是东西是安上了啊，这房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整洁。再比如说，你在考研期间构想着，哎，自己将努力读书的时候，并时不时的烹制一些简单而且营养的美食来调节生活。于是呢，你就囤了一整箱的意面或者是芝士粉。第一次下厨，你就会被自己恶心到了。经历几次碰壁之后呢，以绝望的干吃芝士粉来告终。
1: 这就跟很多朋友一样，哎。哎，我决定了要健身，我决定了要减肥，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当中就没有米面油。我想着说，哎，我可以用一些什么可可粉啊，或者是粗粮饼干啊，用这些来代替我的早餐。于是乎我买了一大箱一大箱一大箱的，就说那个味道难吃啊。我的减肥到第二天，不好意思，这计划告终
0: 啊。第二天就已经结束了是吧？绝大多数需求其实都应当是切实的，以习惯作为依据的，是你先每天打卡晨跑再去选跑鞋。
1: 哦不，我得先选好跑鞋，选好瑜伽服，选好运动服，才能再出门。
0: 是你应该先勤于打理内务，才需要收纳盒。
1: 哦不行，我得先有收纳盒，我才能开始收纳呀，要不然我收纳这些东西都放哪儿呢？
0: 是，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啊觉得这消费啊不能让糟糕的生活变好，你也不是真的需要它。一瓶身体乳偶尔擦两回，也成不了什么绝绝子的蜜桃少女，羊毛毡、尤克里里、卡祖迪啊，买了你也不玩它，最后的下场就是半价出手九九新，几十块的淘宝法式长裙，穿了咱们也不会成为巴黎街头优雅浪漫的知性美女。
1: 用智商税来代指这些买了完全在浪费钱的东西，说实话不贴切，因为商品本身它没错，错就错在不该落在你手里，应该把它叫做幻想税。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怎么来聚焦这个幻想税是吧？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北辞他说了，幻想税这词儿好啊，
1: 而且这词儿造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新意，又同时充满了梦幻泡泡的感觉，
0: 但总是有一种被抽的感觉。
1: 嗯，还有 chocolate 他说，哎呀，我想起了当时为了健身买的瑜伽垫、健身球，好几件运动服，好几条运动裤，好几双运动鞋，买前哎怕没拉 YYDS， 买后要么堆灰要么睡衣。
0: 再来看柠檬咸鱼，他说真实了啊，我买香水的时候总会想着，哎呦，这瓶香水将会推动我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精致又美丽的猪猪女孩啦！
0: 啊，我穿上我的新香水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1: 还有猪猪战士他说，啊，扎心了老铁，刚买了美美咖啡豆咖啡机和美美的餐具，幻想能够过上 ins 网红同款精致生活的我。
0: 实际上啊，失眠，收入低，开支大。
1: 一，他说先有习惯再提升装备，经常看书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买个 Kindle 呢，经常锻炼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办张健身卡呢。
0: 哎，你看，
1: 你别提健身卡这件事啊。
0: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成功给他洗脑了，按着咱们的思路走了，
1: 是吧。还有把星星藏我眼，他说应该是自己先有了某个习惯，然后缺了某件物品不方便才买，而不是寄希望于物品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懒人还是培养懒得买的习惯。
0: 说得好，
1: 这懒得买的习惯真不好培养。
0: 啊，我以为说真不好呢。
1: 真不好培养，我试过，太难了。你先卸载那些你手机上的 APP 吧。
0: 哎，再来看小何，他说最近学英语，看到好多人鼓吹说什么 iPad 是生产力工具，觉得完全没必要，别说 iPad 了，感觉文具本子搞一堆都很容易让人分心，笔两支足够了，再加一个本儿啊。那如果要看网课，手机上也能看呀。至于 iPad 上记笔记，我感觉还是用纸记下来更能够记得住啊。
1: 与你他说了，是的，购物前呢，想清楚自己的最终目的或者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表层，我想怎样。所以大家其实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诉求，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了这个，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时心里打鼓了呢？买后却觉得真香了呢？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1: 是的，那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可以继续来留言参与。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一听说肩膀痛，就会想是不是得了肩周炎，毕竟生活中有不少长辈都深受肩周炎的折磨。不过肩膀痛一定是肩周炎吗？其实还有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叫做肩袖损伤。今天节目当中，许薇先要告诉您，肩膀痛不一定是肩周炎，别把李鬼当李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肩袖？要区分这两种疾病，我们首先要了解肩袖和肩周的具体位置。肩周指的是肩关节周围的囊膜，包裹着肩关节，因而肩周炎也被称为粘连性关节囊炎。肩袖是围绕肩膀关节的一组肌肉和肌腱，由四个肩袖肌肉组成。肩周炎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疼痛，另一个是活动受限，这一点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比如手臂无法抬到高出肩部，连梳头摸脸等动作都无法做到。肩周炎的病程可以分为三期，疼痛期一般病程持续2到9个月，主要症状为肩膀痛且夜间加重，伴随肩部逐渐僵硬，但并不

明显。随着病情进展，本来只是晚上加重的肩膀痛，可能会逐渐变成全天持续性的疼痛。僵硬期，病程可长达4到12个月，期间患者的肩关节疼痛会逐渐改善，但肩关节僵硬症状仍然存在，并且可能会加重。肩关节能活动的范围比之前更窄了。缓解期一般长达5到26个月，部分患者可以在1到1.5个病程内完全恢复正常，期间肩部的僵硬情况会有所好转，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逐渐恢复。但是也有患者不能完全康复，而是肩膀痛、僵硬都持续数年，或仍有部分肩关节活动受限。对于怀疑肩周炎的患者，医生往往要进行体格检查，主要是详细的检查肩关节周围的压痛点具体位置，肩关节的上举、外展、外旋、前屈和内旋等活动角度，尤其是被动外展和外旋受限，以及三角肌、冈上肌有无痉挛或萎缩，有无肩峰撞击征表现。另外呢，医生可能还会进行疼痛弧、落臂试验等肩袖损伤相关的检查，与肩袖损伤进行鉴别诊断。肩周炎也需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 X 线检查结果多为阴性，但可以排除肩部骨折等其他疾病。而肩关节核磁检查就很重要了，对于明确诊断与鉴别有临床意义，可以确定肩关节周围结构是否正常，有没有炎症，还能够排除肩袖损伤或其他损伤，是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有效方法。肩袖损伤是由于外伤、劳损、蜕变等因素导致肩袖结构发生损伤，往往存在肩袖部分撕裂和完全撕裂。肩袖损伤也是肩部疼痛和功能障碍的常见原因，同样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中国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显示，50岁、60岁、70岁人群当中，肩袖损伤的发病率分别为13%、20%和31%。与肩周炎不同的是，肩袖损伤大多是由于长期重复的举物动作，如棒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油漆工等等，刺激或损伤到肌腱，是单纯肌肉外伤性损伤。但肩袖组织损伤也会引起继发性的肩周炎。肩袖损伤症状差别较大，有症状的患者可表现为肩部疼痛，部分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晚上躺着不动时肩膀疼痛及夜间静息痛、活动受限、力量弱等等。部分肩袖撕裂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后期可以发展为有症状的肩袖撕裂，同时撕裂范围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和肩周炎类似，肩袖损伤也会造成肩关节周围的疼痛、肩峰的撞击，在肩关节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外展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产生疼痛，因为肩峰撞击损伤了肩袖组织，从而引起冈上肌腱的撕裂。所以对于普通人难以单纯从症状表现上来进行区分，如果猜测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可以通过以下的动作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双臂交叉外展，高举过头并缓慢放下。如果感受到活动受限、无力、疼痛以及活动障碍，则可能有肩袖损伤。不过类似这种体格检查，自我判断的主观性很强，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肩袖损伤的治疗对于改善生活质量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高龄人群，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可能产生永久性的无力或者运动能力丧失。治疗后患者需要定期随访，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首先是非手术治疗，如保护制动治疗、物理治疗、手法治疗、封闭治疗，可缓解关节疼痛，改善关节僵硬和肌力，加速肩关节功能恢复。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主要术式包括肩袖修复术、肩峰成型术、肌腱转移术、反肩关节置换术。目前对于肩袖损伤的手术治疗仍存在争议，没有公认的标准。医生不仅要考虑手术治疗的风险和获益，还要动态评估病情进展，视情况调整治疗方案，所以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合适的治疗策略。
治疗后均应避免提拉重物，建议在

在专科医生及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功能锻炼，如牵拉练习、肌肉力量训练、核心肌群训练等等，这样能够帮助消除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度和力量，最后能恢复正常生活和体育活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避免不良姿势，同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个性化功能锻炼，包括肩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复合运动训练，促进肩关节功能康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睡觉时候要盖好肚子，不然会着凉，这句话是刻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 DNA 里面的叮嘱。从小到大，要是睡觉时被妈妈发现没盖肚子，很可能你会听到睡觉不盖肚皮，你就等着肚子疼、拉肚子、着凉、感冒吧这类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对盖肚子的执念那么深呢？睡觉的时候不盖肚子真的会着凉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睡觉盖肚子。我们睡觉时习惯盖肚子，潜意识里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肚脐。肚脐算得上是人体的第一道疤痕，胎儿分娩出后，医生将脐带剪断，肚子上残余的脐带会慢慢变得干瘪黝黑，并在几天到几周内自行脱落。肚脐虽然平平无奇，没啥特别的功能，但它的构造确实有点特殊。首先，肚脐真的很薄，它几乎紧挨着腹膜，而腹膜又包着内脏，腹膜是大量神经末梢聚集的地方，因此对外界的刺激十分敏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用力抠肚脐的时候，会有种奇怪的肉中刺的感觉。有的人抠肚脐的时候，尿道还会有刺痛感，这是因为戳肚脐会刺激到壁腹膜，壁腹膜的感觉神经纤维会将刺激传向给脊髓，而这部分脊髓可能也接收来自膀胱和尿道的信号。如此敏感的肚脐自然是要小心呵护，所以我们对盖肚子有执念，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要好好的保护肚脐，这个纪念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印章。难道妈妈说的话真有道理？不盖肚子真会着凉，让你感冒生病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肚脐虽然相对而言比较薄，但它也是封闭的，将腹腔脏器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所以风自然是进不来的。感冒或者拉肚子这些所谓着凉以后的症状，一般都是由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胃肠道感染。病毒或者细菌一般都是经口鼻进入体内，肚脐表示不背这锅。那为啥那么多人不盖肚脐，醒来以后会窜稀呢？其实这是因为冷刺激会使肠道蠕动加快，导致腹泻的症状。也就是说，如果只盖肚脐那块，露出肚子其他部位，可能也一样会拉肚子。排除饥饿情况，如果肚子经常咕噜叫，且位置位于下腹部，叫做肠鸣，同时呢伴有腹胀。现代医学认为，肠管蠕动的时候，肠腔内气体液体随之流动，会产生断续的气过水声，也就是肠鸣声，一般每分钟4到5次。肠鸣音增强，就会听到咕噜叫的声音，常见于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内容物刺激、肠道炎症、早期肠梗阻甚至肿瘤引起的肠道管腔狭窄。中医认为，腹胀肠鸣产生的原因多为寒和气，寒气重，水气多，气从水中过就会引发响声。寒邪有外寒和内寒之分，外寒寒邪直中，内寒脾胃阳虚。比如夏天贪凉饮冷，肠胃受不了，就会冻得打哆嗦，随之招来腹痛。气的原因

呢，多为气滞和气虚。老年人多因气虚、中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常出现体倦乏力、小腹下坠、肠鸣、腹胀、腹泻。还有一些人呢，脾气暴躁、抑郁、烦闷，属肝郁气滞，更容易出现腹胀、肠鸣。这在临床上多称为肝气犯脾、肝脾不和。天越热，越要让肚子热一点，以调和脾胃，温润五脏。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按摩、食疗、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腹部不小心受寒了，会出现很多的症状。首先就是肚子胀疼。如果没有做好腹部保暖，或者夏天老爱吃一些冰凉的食物，寒邪会伤到脾阳，出现肚子胀疼、怕冷、一吃凉的就加重的情况。这种可以参考使用附子理中丸。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胃是多气多血之府，所以受了寒邪还容易影响脾胃的气机，脾胃气滞会出现身体乏力、小腹坠胀、肠鸣音增多、腹胀腹泻、放屁增多的情况。这种情况参考使用气滞胃痛颗粒。除了应对腹部受寒带来的不适，不妨学会一个简单的日常保健方法，双手重叠按于肚脐，适度用力，同时保持呼吸自然，顺时针方向绕脐揉腹。对于平日缺乏锻炼的人群，建议在闲暇时间或者散步时，双手交替拍打中下腹部20分钟，有促进腹部新陈代谢的作用。其实不管是出于本能也好，还是保护肠胃不受刺激，盖肚子还有一个终极的原因，那就是盖被子可以让你睡得更香。不仅如此，越厚的被子效果越好，这可不是什么民间传言或者是心理作用，而是正儿八经的科学验证过的。瑞典的一项小型实验发现，与盖薄被子睡觉的人相比，在入睡前一小时盖厚被子的人体内褪黑素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别，盖厚被子的人唾液中褪黑素浓度增幅更大。褪黑素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一种由脑松果体分泌的睡眠激素，类似于昼夜节律的遥控器。当褪黑素浓度增加的时候，人体相当于进入夜间模式，更容易入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有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叫肩袖损伤，以及睡觉盖肚子背后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

0: 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和士郎湖景区假期运营情况；国庆黄金周，滨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的报道。10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法治文选、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相关篇目和公务员调任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全覆盖排查整治重点行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持续推进信访积案攻坚，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要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鲜明用人导向，畅通流动渠道，优化干部队伍结构。要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学习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健全领导干部日常学法、专题讲法、任前考法、年终述法等制度，推动法治滨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要健全社企执法长效机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纠治劳资社保、食品安全等突出顽疾，注重运用法治手段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发挥法治建设保障作用。要持续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6: 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人们常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桂林的山水究竟有多美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方季去感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山水。天山遍野开着血红的杜鹃，就像是在绿色天鹅绒的裙子上绣满了鲜艳的花朵，这使得人在一片幽静的气氛中能够生出一种热烈的情感。到阳朔去最好是坐了木船再离江里去，但是那江里的倒影就别有一番境界了。那水里的山比岸上的山更为清晰，而且因为水的流动，山也仿佛流动起来，山的姿态也随着船的位置不断变化。漓江的水是出奇的清的，恐怕没有一条河流的水能有这样清，清到不管多么深都可以看到底，看到河底的卵石、石上的花纹、沙的闪光、沙上小虫爬过的爪痕。河底的水草十分茂密，长长的像蒲草一样的叶子闪着碧绿的光，顺着水的方向向前流动。从桂林到阳朔，有人比喻为一幅天然的画卷，但比起画卷来，那山光水色的变化在清晨、在中午、在黄昏却是各有面目，变化万千，要生动得多的。尤其是在春雨朦胧的早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轻纱般的

蒙蒙的雨丝，远近的山峰完全被云和雨遮住了。这时只有细细的雨声打着船篷，打着江面，打着岸边的草和树。于是一种令人感觉不到的轻微的声响把整个漓江衬托得静极了。这时忽然一哎喃，一只小小的渔船从岸边溪流里驶入江来，顺着溪流望去，在细雨之中，一片烟霞般的桃花沿小溪两岸一直伸向峡谷深处，然后被一片看不清的或者是山或者是云或者是雾遮断。这时我想起了可染同志的《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接着华山再望了，陡峭的石壁直立在岸边，由于千百万年风雨的剥蚀，岩石轮廓分明地现出许多层次，就像无数山峰重叠起来压在一起。这些轮廓的线条、层次的明暗、色彩的变化，使人们把它想象成为九匹骏马，所以华山又称华山九马图。九匹骏马矗立在漓江岸边的石壁上，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腾跳跃，或临江漫影，看上去确实是极为生动的。但是可染同志的那幅桂林华山侧影同时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而且呢是更为生动的在我面前出现了。画的篇幅不大，而且是全部着色的白描，整个画面几乎全被雾立的山岩占满了，只在画面下部不到五分之一的位置，有一排树木葱茏的村舍，村前的田埕上有一个牵牛的人走来，但这些都不是画的主体，也不引起观者的特别的注意。而一下子就吸引到了观者的，正是那满纸雾立的山岩。山岩像挨次腾起的海上惊涛，一浪高过一浪，层层叠树，前呼后拥，陡直地升高上去，升高上去，直到顶部接近天空的地方，才分出华山九峰的峰峦来。而山岩石壁如斧劈斩一样棱岑俊俏，粗色的石灰岩粒仿佛伸手就能触到，于是整个华山现出一种雄奇骏马、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时在我面前，华山仿佛脱离开周围的山而凸显出来，活动起来，变成了一个有生命、有血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物体。自然存在的山和艺术创作的山竟分不出界限，融为一体。但是这只是那一刹那的事儿，等到华山过去，印象消逝，在我的记忆里便只剩下一种雄奇的意境、奋发的情思了。坐在船头，我木然地沉思着，并且像是有所领悟地想到，人的劳动、人的精神的创造是这样神奇，它像是在人和自然之间搭起了一座神话中的桥梁，又像是一门神话中的金钥匙，打开了神仙洞府的门。人们通过这桥梁走进这洞门，才看清了自然的底蕴，自然的灵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悄悄发声。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零件呢正常工作，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任何一个零件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危害生命。血管、心脏、胃、肺、肾、肝、肠、鼻子、眼睛，伤害了他们，健康都难保。但是您知道吗？他们的致命杀手却都只有一个字儿，而且就在您身边。今天东方将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伙儿来说一说心、肝、肠、胃、肾，每个器官都有一个杀手，躲过了他们，来怎样能救过自己。

如何保护好我们身边的零件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说。心脏怕什么？它怕咸，盐分过多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目前食盐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氯化钠，如果钠摄取过多的话，会造成体内的水滞留，血管内的压力就会升高，压力增大，那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所以心脏不好的朋友吃得太咸会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心衰的患者需要控制盐的摄入量，还有水分的摄入量。除了食盐，味精还有酱油当中也是含有盐的，使用过量也会导致摄盐量超标。我们建议大家一天吃盐6克以内，相当于一啤酒瓶盖的量。第二，最好呢能选择低钠盐，低钠盐当中啊去掉了20%的氯化钠，用氯化钾来代替，不但减少了钠离子，降低了高血压的风险，而且钾离子呢对于血压是有所帮助的。另外，如果吃菜过咸，别忘了多喝点白开水。我们再来说说胃，胃是怕寒，胃部受冷引起了收缩的痉挛、绞痛，对胃来说，冷啊是最难接受的。一旦胃受到了冷空气或者是冷的食品的刺激，就容易收缩痉挛，胃部绞痛和腹泻。有肠胃疾病的朋友都知道，当胃肠不舒适的时候，抱一个热水袋捂一会儿就会舒服好多。那么寒冷之物呢，对引起肠胃的不适，是因为寒冷会使肠胃的血管收缩，影响食物透过消化道的黏膜化生为血液。胃疼、腹部不适、消化能力降低，这个时候进食生冷食物就会引起或者是加重胃部的不舒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冰箱里面刚刚拿出来的食物不要直接就吃，可以加热或者是放置到常温的状态再吃。平时呢，我们推荐大家芋头羊肉汤来保暖养胃。芋头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钾等多种成分，具有健脾散结、调节中气、化痰、添津益髓的功效，和羊肉搭配也是一道养生的良品，有健脾暖胃的功效。我们再来说一说肾脏怕什么，它怕肉。蛋白质过量，当心啊，累坏了咱们的肾脏。经常应酬、大吃大喝，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超标。

长期的高蛋白摄入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甚至使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蛋白质并不仅仅限于鸡蛋、牛奶、各种肉类、海鲜以及豆类都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当你热衷于食用高蛋白质食物，又或盲目的补充高蛋白营养的时候，当心啊，累坏了您的肾。我们建议成人每天摄入60克到8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满足需求了。一般呢，每斤的猪肉含量是84.5克，每斤牛肉的含量呢是100.5克蛋白质。另外，在鸡蛋、牛奶以及豆制品当中都含有蛋白质，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每天吃肉不要超过4两。可以多吃点山药，山药啊能够滋补许多的脏器，它最终呢还是以补肾为主的。经常吃山药可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咱们再来看看肝脏怕什么？肝脏怕胖。脂肪肝严重发展为肝癌，肥胖容易引起脂肪肝，严重的人呢会引发肝纤维化，继而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脂肪肝已经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肝脏的疾病了。研究发现啊，肥胖的人的肝脏的老化非常明显，平均而言，体质指数，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BMI， 每增加10，那么肝脏的年龄呢就会增加3.3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控制饮食，加上合理的运动，是减肥的最佳方法。当意识到自己的体重超标之后，就开始在保证三餐合理的情况之下控制饮食，制定完善的计划表，分阶段的有步骤的减少体重。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大多数的药物都需要经肝脏代谢，由此引起的药物性的肝损害发病率也很高，所以说使用药物的时候应该注意其不良反应，不要擅自用药。好，亲爱的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东方再去给您介绍一下其他的器官都怕什么。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时段啊，我们还会再次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人体器官当中，不同的部位到底怕什么。

我们再来说说血管怕什么，它怕鸡。血压波动大就容易发生意外，血管呢就好像是一个橡皮水管，每天到了天冷的时候啊，橡胶呢就会变脆弱，如果水压增大那就容易裂开了，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此外呢，就血管本身来说也遵从着冷缩热胀的原理，夏季炎热血管扩张，冬季寒冷血压下降。气候变化的时候血压波动性也是在增大的，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等增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血管的弹性本身就要比年轻人差，所以呢，出现脑出血等意外的几率就更高一些。我们建议大家早休息少熬夜，因为熬夜的时候不止你自己，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导致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强。建议大家多吃点血管的清道夫，比如说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八大食物啊都能够最好的来疏通血管，保持血管壁的弹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肠道怕什么，它怕人，有害物质被再次吸收。大便当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毒素，不能长时间的滞留在体内，正常人每天呢都需要排便一次。根据大众数字报，憋便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大便不及时排出，水分就会被肠道反复的吸收，导致大便干结难排。大便当中的毒素在体内积累时间过长，有害物质被肠道吸收，就会出现精神萎靡。

于不振、头晕、乏力、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的人呢，甚至会引发肠道癌症。我们建议大家排便不要忍，晨起和早饭之后排便是最好的时机，这时候千万不要忍，只要坚持养成定时排便，即可以逐渐地建立起排便的反射条件和反射弧，习惯之后呢，就能够按时地进行排便了。喝水也不能忍，很多人意识不到喝水与肠道的健康关系，有些人啊，忙起来甚至是顾不上喝一口水，等到嗓子开始冒烟的时候，已经是渴得不行了，端起杯子豪饮，喝了一肚子的水，难受一下午，所以说喝水也不能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肺怕什么。肺怕烟，吸烟患癌的风险非常高，长期吸烟，长期身处二手烟的环境，工作中长期接触烟雾粉尘等人群是肺癌的高发人群。医学上用吸烟指数来表示累计吸烟量与肺癌的关系，吸烟指数等于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年数。假如一位烟民每天要抽一包20支的烟，连续抽了20年，就算一年是365天，也就是7300包，那么他的吸烟指数呢，就是20乘以20等于400，吸烟指数大于400就被列入到了肺癌风险人群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现在就可以开始戒烟。另外呢，也要让身边的家人啊远离二手烟的危害，千万不要在家里抽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怕什么，它怕累。眼劳累会牵连五脏六腑，眼睛可谓是最脆弱的器官了，在抗累方面，眼睛是最不能装的。中医有泪从眼入的说法，眼睛过于劳累会牵扯到五脏六腑，出现诸如头痛、失眠、烦躁、恶心这些症状。平时看电脑、看手机等电子产品，每隔45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左右。你还可以掐一掐大拇指，大拇指上的三个相邻穴位啊，分别是明眼穴、凤眼穴和太空谷穴。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另一个手的大拇指，以指甲分别对这三个穴位举以刺激，以略微感到有点疼痛的力度来进行掐压，反复10次。这个办法呢，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达到快速有效缓解眼睛疲劳的目的。让我们再来看看耳朵怕什么，它怕冷。流经血液减少了，能量就会少，这个耳朵呀可是一个怕冷的器官了，这和它的瘦是有关系的。耳朵薄薄的皮下面是个软骨，几乎没什么脂肪，再者呢，耳朵分布的是末梢的毛细血管，流经的血液量是少的，能量和热量也少，所以冷风一吹耳朵就哆嗦了。耳朵这么怕冷，得做好保暖防冻的工作，特别是耳朵容易生冻疮的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天气寒冷的时候出门可以戴上耳套，或者是呢用帽子或者是围巾遮住耳朵。擤鼻涕的时候啊，一定要按住一侧的鼻孔，稍微用力擤出另外一侧，一侧一侧进行，以免引起中耳炎。血管怕饥，心脏怕咸，肠道怕忍，其实身体各个器官的杀手啊都只有一个字，而且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建议中老年朋友记住它，顺利地躲过各个器官可能的伤害，才能保健康延年益寿。所以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金色年华心灵驿站里给我们留言，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建议告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认识余秀华，大多都是从那篇惊世骇俗的《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句中开始。此后，余秀华相继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几年过去了，余秀华诗集总销量达40余万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诗集销售之冠。他的微博粉丝有20万人，远远将其他诗人抛在身后。2018年7月，余秀华又一次穿越大半个中国，从湖北横店村来到北京，带着他新出版的散文集《无端欢喜》再度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无端欢喜是余秀华的第一部散文集，翻开第一篇是只要星光还照耀，写的是他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旅程，以及望着车窗外时涌上来的思绪，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存在和人世经验，像行路一样蜿蜒，又像星光一样透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像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梳理。从这篇散文中能看出，写诗的余秀华和写散文的余秀华都是诗意的，不同的是，写诗是激情，写散文是思考。他能在散文更大的篇幅中蔓延开他的主题，有更从容的沉思。在这本集子中，余秀华款款地写他在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写横店故乡的春色，写他爱过的人们，也写不如意，写无解的困惑，写死亡。笔到处有深情的时候，也有皎洁、幽默和肆意的时候。这几年，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他，曾经贴在他身上的种种标签被一条条撕了下来，他回归为一个质朴的农妇，一个纯真的诗人。至于那些大词，诸如苦难、坚强、榜样等等，他在书里专门用一篇文章来一一拒绝。他认真地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身体，在他看来，人与自己的命运是融为一体的，正如心与身体是一体的，不是对抗的关系，只能接纳和慢慢改变。困在最糟糕的生活里并无所谓，他更看重的是活着本身。正如他在书里写到的，人活着哪怕千重不幸，但是存在着，存在就抵消了不幸带来的一切毁损，所以生命是在宏大的结构里保护着生命的本身。从许多篇文章中都能觉出这种活着，譬如他最喜欢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字，听屋外鸟雀鸣叫，又或者是给花花草草浇水，看它们开花或不开花。活着的是一个个微小的瞬间，而这些瞬间串联起生活本身。这几年他经常出远门，去许多陌生的城市，见陌生的人，仿佛在补偿前半生无法行走的缺陷。但对于他而言，这些行走并不从生活中割裂，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在家或在外，只是换一个地方，其间的区别对生活本身意义不大。记录下这些活着的瞬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打趣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实际上他刚四十出头，他说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随遇而安，不太追求生活的什么状态和质量，活着本身就是状态和质量了。四十岁之前和四十岁之后，对余秀华是前半生和后半生。旁人看来，他在后半生出名挣钱，有了诗人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但余秀华并不因此否定前半生。他笑说，我的前半生没觉得特别痛苦，回忆让我觉得非常知足，除了婚姻之外都好，现在离婚后更好了。住进新房子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之一。2017年春节，横店村300多户居民搬进了统一规划的新房子，住得更近了。但他原来那种自在小院里

养小动物的宽敞日子也难了。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横店慢慢不动声色地消失，这让他开始有了此前从没有过的乡愁，看着变化却无能为力。这是城镇化带来的乡土症结，也是人尤其是诗人的常情。无端欢喜中有一章便集中书写了故乡的长与变。然而正如余秀华说，他自己是随遇而安的人，情感上或许对已逝的事物有些留恋，但与他面对面谈及故乡时，从理性上他有清楚的认识，新东西产生，旧东西消失是必然的过程，丢掉的都是好的吗？也未必，只是不管好的坏的总会心里不安，熟悉的生活有安全感，不熟悉的环境总是让人不自信，不是对这种生活的恐惧，只是对未知的恐惧。我只是把好的坏的都写出来，这才是真实的情感。在生活上，余秀华说，我觉得挺好，我爸也觉得挺好，自来水、暖气、绿化设施比原先好多了。乡愁是乡愁，生活总还是要真的过下去。他甚至觉得住进了新居，各家原先的小院儿却还没拆，是对国家资源和精力的浪费。他是很想得开的人。余秀华在文章中反复写着故乡的春色，旧院子荒芜了，他就在春天搬到新居的阳台上，养了许多许多花卉植物。他也反复写他的植物们的生长姿态，写他们带给自己的愉悦美意。不难看出，他是真的喜欢那些安静又旺盛的生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巡视，看着他们成活，发出一个新芽，一个人和一棵植物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情分。说起植物来，余秀华显得异常快乐，像个业务不熟练的生手园丁一样，分享种种我爱花花不爱我的失败案例。比如他在文中写道，我很傻，冬天下雪很多天没有浇水，有一天出太阳了，我就想着浇点水，没想到水把根腻在里面冻死了，就这么白白了。可以看出他身上始终有农妇对土地的情感连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亲近自然应是本性，比起人来他更愿意和大自然在一起。在这本无端欢喜的散文集中，爱依旧是余秀华的养分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对余秀华的批判或者偏见里，有一条便是他惊世骇俗的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去诚实地书写爱。散文集的最后一章叫《你可知道我多爱你》，甚至把他爱过的男人们都汇聚在一起。余秀华笑着说，是编辑要这么编，他很坏，搞得我像个花痴。又坦诚地说，其实今年倒是对爱没什么兴趣了，不想谈恋爱了，也不想喝酒了，我以前总做梦，现在不想做了，心境不一样了，可能是老了。为什么变了？大概是因为察觉到心动之后太容易心死。余秀华自认是纯情多情而不滥情的人，在诗歌中他笔下的爱往往炽烈坦荡，但在真实的爱里，他常常是自卑的那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不去主动追求，默默排在后面。这种心路历程他讲述过许多遍，但最近想通了，动心后忘情也是好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碰不着了，你也不用理我，我也不用理你，舒服就行。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现在想跳出爱写点别的。余秀华2014年末开始走红，至今热度不减，新闻依旧时不时见诸报端。他开玩笑说，实在没新闻还有绯闻吗？

但旋即又认真地补充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所谓红之后都有不红，一个人不可能红一辈子，一个作家的作品很畅销，或许能起到传播的作用，但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还是有些拧巴、冲动、脾气犟，爱说真话，性格上有棱角，一骂我就坐不住，但我慢慢在改，我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会变好的。是的，一凡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努力用心生活，那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篇和旅行有关的文章，题目为最讨厌的旅行态度。一个朋友问我，在旅行中你最讨厌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有没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观念。他这一问，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总结一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来都来了。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旅行口头禅，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导致了很多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美味的饭店，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看的景点，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欣赏性的演出，永远都人满为患。这些排队的人都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一样，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包含着无奈和侥幸。无奈是因为可惜之前已经花掉的时间和精力，想着如果最后没有做完这个动作，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侥幸是因为我们还会在内心存有那么一点希望，万一事情并不像我们自己预想的那么差呢？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不信你可以问问自己，在来都来了之后，你通常是真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句话是，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去普罗旺斯，明明对面一共就那么几小株薰衣草，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照片里拍出万亩薰衣草浪波动向天边的样子，然后附上，哇，来到了梦中的普罗旺斯，和想象中的一样美。而事实却是，那几株薰衣草少得都快找不到了。我去苏梅岛，明明岛上人满为患，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特定的瞬间用特定的角度拍出自己在海滩上悠闲地看书或踏浪的样子，然后附上，安静而美丽的苏梅岛就是我想象的那种模样，在这里连时间都停止了。事实是，他面前的人都快多过浪花了。为什么他们要说谎？明明眼前就是另一番景象，可是他们的照片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与梦中的一致，是没有缺憾的。这样的照片和配文，到底是他们在骗别人，还是在骗自己？他们的旅行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照片？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东京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一个度假区，每天都人满为患。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用飞快的速度穿行在不同的游乐项目之间，他们有着全能的攻略，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路线，知道什么项目在什么时候排队的人少，知道哪些项目可以省略，哪些项目必须参加。他们通常只会在这里待上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要玩够才行。因为这样的紧张感，我们开始害怕来不及，开始不愿等太久，开始抱怨好紧张。本该是好好享受的旅行，被紧张焦灼不耐烦所引导， 诚然，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可能真的只会去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好好享受它。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玩玩上，就没有精力玩了。在我看来，这样就真完了。听完了这篇关于旅行态度的文章，不知道你对旅行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

0: 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女朋友生气了该怎么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哄，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感兴趣。为什么？这女朋友一生气呀，那简直了，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比如忘记回女朋友信息了该怎么办呢？可能很多朋友此时想必已经是背后一凉了，掏出手机去看对话框。女朋友的消息呢，往往是如同圣旨驾到一般，大家战战兢兢地听，犹犹豫豫地回，保不齐就会在恐惧之下丧失思考能力，冒出一些低情商的发言，比如手机没电了，手机静音了，手机忘带了，手机出差了。这种粗浅的借口啊，非但不能安抚对方的情绪，还会进一步暴露你自我反省能力不足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要教大家高情商的回答。先发制人的去将自己痛骂一顿，将没回消息上升到人格高度，甚至扬言我掐我自己，体现出浓浓的悔意，让女朋友感受到一种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的畅爽感。这个时候呀，她自然就不会生气了，只会觉得心里面暖暖的。啊，回消息太日常了，是不是？那如果说女朋友头发掉得满地都是，你该怎么办呢？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困扰了。女朋友的头发总是出现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沙发、墙角、厕所，简直比女朋友本人还要神出鬼没，无处不在，非常的伤脑筋。而且当代男性啊，普遍存在一个发量少的情况，老看见这么多头发，难免心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嫉妒心理。一旦绷不住了，低情商的人啊，很容易一下就生气了啊，就开始暴躁起来了，甚至为了掩盖自己的自卑，口不择言。满屋的头发你就不能扫一下吗？难道你想让我扫吗？瞬间将你对头发的不满转换成了你对女朋友的不满，简直啊，这就是自寻死路，绝不可用的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应该轻描淡写的告诉你的女朋友，亲爱的，我以前的女朋友可不是这样的哟。

既暗示前女友没女朋友头发多，让她心花怒放，也能激起女朋友的好胜心，让她马上起身打扫，要么把头发扫地出门，要么把你扫地出门，你和头发总有一个要出去。别问为什么，因为你提了前女友。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以外，这女生啊都需要陪伴。那如果女朋友总吐槽你爱玩游戏，总玩游戏，又该怎么办呢？你的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游戏上的时候呢，女朋友难免就会感觉被忽视，于是发出了游戏这么好玩，你跟游戏过一辈子去吧的不甘怒吼。普通人呢，此时往往会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奉劝女朋友先让我把这局打完。但游戏能不能打完不知道，我只知道的是爱情这场游戏当中你算是全完了。高情商的人呢，应该反客为主，直接反问女朋友，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看似凶猛，但其实表达了你对女朋友的美好期许，希望她的生活呢可以更加丰富一点。这个问题啊，就直接触及了女朋友的内心深处，相信她也会很快去悟透生活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再跟你走下去就没意义的意义。这是关于男生沉迷游戏，如果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女朋友沉迷游戏，你该如何？游戏面前众生平等，人人呀都有稍微那么一丢丢沉迷的时候。面对沉迷游戏的女朋友，普通人可能会重复一些没营养的抱怨，甚至发出游戏这么好玩，你跟游戏过一辈子去吧的不甘怒吼。那么高情商的人呢，只会尊重祝福，甚至反思自己，难道我自己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吗？所以尊重伴侣的个人爱好，鞭策自己自立自强的绝世好男友形象，瞬间你就立住了。啊，当然游戏呢也不适宜玩太多啊，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多陪自己的女友出去逛一逛也是好事。但是啊，逛街的时候也会遇到难题，比如说这女朋友逛街问你这件衣服好看吗，你该怎么办呢？在陪女友逛街这件事上啊，男生们往往是精神涣散，这不仅是超长的作战路线造成的，其实也是源自于女朋友高频次的灵魂拷问，经常会时不时就问你，哎呀亲爱的，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普通人呢，为了快刀斩乱麻啊，温酒斩华雄嘛，往往直接说好看好看，你穿啥都很漂亮，期待能够斩获此时的一个胜利果实，打道回府。但是这么敷衍，难道他看不出来吗？此时此刻跟大家这么说啊，学好了啊，夸得越多越认真，夸得越细越真诚，其中还夹杂着你对女朋友个人特质的深刻洞察，足以见得你评价之客观全面。如此一来，女朋友鸣金收兵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吗？那么这些都是小问题，但如果遇到女人女人之间的一种攀比的时候，或者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比如女朋友去感叹啊，就说哎呀那个女生好美呀，这逛街呀难免会看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女性嘛，逛街的时候都是人，那如果她遇到了一个她觉得漂亮的女孩子，并且发出她的感叹之后，你的回应呀就至关重要了。其实一般的朋友呢，马上会捧起女朋友的手，用深情的眼凝视对方说，宝贝，他们都没你长得好看，自以为塑造了忠贞不二的好男人形象。但其实啊，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聪明反被聪明误。谁问你这个问题呀？不是说谁好看的事儿，是你可以做什么呢？马上去加小姐姐的微信，要到她保护皮肤的一些秘籍，然后献给女友，深藏功与名，这呀才是一个好男友的必备技能了。当然这些呀都是小 case， 恰巧就吵架了又该怎么办呢？可怕的是啊，你在吵架时劝女朋友冷静一点，你以为能够唤醒她的理性，从而平息这场纷争，但其实啊无异于开着油车去灭火。真正啊懂行的人不会展示自己的冷静，只会跟女朋友保持同样高亢的情绪，用最强硬的语气透露出最优美的中国话，你这个素质配不上你美丽的皮囊。你看看，看似辱骂实则夸赞，相信大多数女朋友听完之后都会忍不住赞同，还是你小子看人准的一个认知。

这就是欲扬先抑、明贬暗褒的高明之处，所以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了。还有很多的案例就不跟大家一一赘述了，很多事情啊需要大家举一反三，只有这样你的女朋友才可以早点开心起来，你也不用那么受罪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果惹女朋友生气了，该怎么哄的这个话题。很多男性朋友们应该都很关注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来留言来互动了。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无敌，今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
0: 逛街呀？小丽，我今天要加班，有个方案要改，要的挺急的。
2: 这样啊，那要不你把笔记本电脑带上吧。
0: 这样不太方便吧，咱们走着逛着我也没法工作呀。
2: 我一般在一家店里试衣服就得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工作了呀。
0: 主要是外面太嘈杂了，没法静下心来。
2: 你要学会闹中取静。
0: 太闹确实没灵感。
2: 哼，都是借口，没有灵感跟闹不闹没关系，别浪费时间了，来背上电脑跟我走。无敌，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0: 好看。
2: 那这件呢？
0: 好看。
2: 那我选哪件呢？
0: 好看。
2: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讲话呀？我问你，我选哪件？
0: 我的意思是都好看，难以抉择呀。
2: 既然这样，那我就都买了吧。
0: 你开心就好。那个小丽啊，你走之前不是说你试衣服要半个小时吗？我就可以工作了，对不对？
2: 对呀。
0: 可是你总问我衣服好不好看，我哪有时间工作呀？
2: 就一句话的事儿，我不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工作呀，我这是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

0: 哎，好吧好吧，那个我去趟洗手间啊。
1: 去吧，一会儿过来找我。
0: 好嘞。哎，走哪儿还得背着电脑，太烦了。早知道我就说重要文件在公司，去公司加班。哎，这旁边有个休息室，我坐这儿玩会儿游戏再走，嘿嘿。
1: 嗯，无敌跑哪儿去了？这是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呢？我发个消息问问吧。无敌，你去哪儿了？
0: 哎呀，正打到关键时刻，发什么消息呢？哎呀，烦死了，没空看。
1: 不回我，那我打电话。
0: 怎么电话又来了？
1: 哎，喂喂，无敌，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呀？喂，
0: 哎呀，这信号不好，这怎么啥都听不见呢？
1: 喂，我听得见你，你听不见吗？
0: 算了算了，我挂了，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再说啊。
1: 挂了？
0: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抓紧时间打完这局啊。
1: 你不给我回电话，哼，我倒要看看你躲去哪儿了。我来看看定位。
0: 哎，我怎么总感觉这背后凉飕飕的呢？
1: 赶紧换装备啊。
0: 别吵，我这儿。哎呀，
2: 小丽，你怎么突然跑到我身后来了？吓死我了。
1: 你不是说去洗手间了吗？怎么在这里玩起手机来了？
0: 啊，可能是那个昨天吃坏肚子了啊，有点拉肚子。我听说这个玩游戏啊，可以起到分散注意力的效果，肚子就没那么疼了。
1: 嗯，我觉得陪我逛街也可以分散注意力，要不选择陪我逛街吧，快点走快点走。
0: 啊，对了小丽，我想问一下啊，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
1: 我有定位呀。
0: 你用啥定位的呀？
1: 电话手表啊。
0: 你放哪儿了？
1: 你的电脑包里。
0: 怪不得。
1: 哎呀，不说这个了，快看看这条裤子怎么样啊，
0: 是不是有点小啊？这裤子
1: 你是说裤子小了？意思我长胖了呗？
0: 啊，不是不是，我说穿这条裤子显得你小，看着更年轻的意思。
1: 是吗？我倒是觉得有一点紧，刚才扣扣子呢，我都使劲吸气才扣上的。
0: 那这是因为你刚吃饱饭。
1: 哎，我最近都老了，刚才电梯里那个十几岁的还在叫我阿姨呢。
0: 5年前别人就叫你阿姨，现在还叫阿姨，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年轻，你在逆生长。
1: 算了，我还是再看看别的吧。无敌，你看那边那个女孩好漂亮啊。
0: 是吗？啊，根本没注意。
1: 刚才你的眼睛不是一直往那边瞟吗？
0: 没有，刚才是我那个眼睛啊，进了点沙子啊，有点不舒服。
1: 我觉得他皮肤真的好好啊。
0: 好也没你的好，你想啥呢你？
1: 你看，你还说你没有看。
0: 啊，我都不用看都知道，咱们家小丽就是最好的。
1: 你那个方案不着急写了吗？
0: 你最重要，大不了我回去再熬夜。
1: 哼，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
0: 哎呀，这王总怎么来电话了？
3: 喂，王总。
0: 什么？现在马上回公司？可是
3: 好吧好吧。
1: 怎么了？
0: 啊，王总让我马上赶去公司，说上次的方案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被客户投诉了。
1: 啊，可是今天是你调休的呀。
0: 对啊，我刚才也这么说的，但是这个项目确实特别重要，我要是不去啊，恐怕这工作就没有了。
1: 哎，好吧。
0: 哎，小丽啊，实在抱歉哈，下次我一定好好陪你逛。
1: 那你赶紧去吧，我自己逛完就回去。
0: 耶，总算不用逛街了。
1: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呢？
0: 小丽，我，
1: 你忘了我有王总的微信了吧？毕竟咱俩以前可是一个公司的，你刚才的电话就是个闹钟。
0: 小丽，你听我解释，我呀的确是骗了你，但是这都是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1: 惊喜？
0: 对啊，你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机会制造惊喜的，所以才想找借口离开。
1: 真的吗？
0: 是啊，你不是一直想要那个新款的包包吗？我就是准备偷偷的买了拿回家送你，可惜现在没有惊喜了。哎，
1: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用心良苦。没关系，你现在带我去买吧，我也会很开心的。
0: 必须的，对你我必须得良苦用心。

0: 那就走吧。
1: 好吧，走吧。
2: 对于女朋友生气了该怎么哄，送各位一段话啊。很多时候啊，女生只是想看你的态度，你愿不愿意无条件的包容她，你能不能纵容她的一些小脾气。那这个时候呀，你就不应该和她讲道理，你该做的就是认真且温柔的告诉她，哎呦，我们别因为这些小事吵架了，你说的都对，我听你的。又或者呢，你跟她跟其他人之间闹矛盾了，带来了负面情绪来到你身边，这个时候啊，你就更不应该跟她分析事情的起因经过，而是应该无条件的站在她这边，安慰她，告诉她你支持她，她生气你会心疼。总之，在不是万不得已必须要搬出道理的时候，尽量选择更包容的方式去对待女生的小脾气，这样他们会更加容易感受到你对她的爱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

0: 入行
1: 详细报道。
0: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但是家中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呢就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安全家居的知识。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现在很多父母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是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太可能会全天都时时刻刻地盯着孩子。关于孩子发生各种意外伤害的新闻，每天也有很多。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种种危险，爸爸妈妈一定要事先防范。比如尖尖的桌角、锋利的门框、开放的电源。所以今天呢，石晓就从各个方面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给宝贝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居环境。第一，插座一定要安装保护套。一般来说啊，家庭中的线路都是暗线，本身还是相对安全的，主要的隐患在插座和插头上。我们平时有时候为了能方便使用多个电器，会插入多用插座。插座上带有裸露在外面的电线，时间久了难免出现破损。石晓建议各位奶爸奶妈，最好能把这种多用插座放在高的地方，一定要是孩子碰不到的地方。家里的电源插座要购买插座保护套，插在上面，将电源孔遮盖起来。现在很多宝贝出于好奇，都喜欢将手指往插座里面塞，或者是拿东西往里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石晓建议在装修新房设计电路的时候，把开关插座的位置设计得稍微高一点儿。另外，家里的各种电器，比如电视、冰箱、洗衣机、风扇等，在离开的时候最好关闭电源，避免不在家的时候孩子去摸去碰，造成意外事故。第二，家长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说到明火，厨房是重点，建议家长在设计厨房时不要采用开放式的设计。如果已经是开放式的，要注意在离开时关闭燃气总阀门。有使用液化气罐的家庭，更要注意做好隔离和密封。也可以安排儿童专用的安全栅栏，防止孩子在家长看不到的时候进入厨房。如果是封闭式厨房，家长离开时一定要将门锁上，以免孩子玩燃气设备引发事故。家长在购买燃气灶具时，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孩子们单独在家的时候，要提醒他们不要随便接触燃气器具。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的安全知识。对于大一点的孩子而言，如果有需要，先要学会正确打开和关闭燃气灶的方法，并告诉他们燃气燃烧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止火被风吹灭或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燃气泄漏。第三，一定要增加窗户的防护措施。近年来，儿童失足坠楼的事故经常发生，让我们感到心疼。造成孩子失足坠楼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窗户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现在的孩子身体发育都很快，3-4岁的孩子身高就已经超过1米。如果家里的阳台、

窗户距离地面比较低，孩子很容易就能爬上去。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就会发生意外。家长们一方面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告诉孩子，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增加窗户的防护措施。在窗户上安装牢固的防盗网，栏杆不要设置为横向的。如果家里阳台比较大，可以装隐形防护网。防护网的钢丝要比较细，间距要小，可以防止孩子坠楼。如果有飘窗和落地窗的家庭，可以在窗户的内侧装防护栏。推拉式的窗户也可以安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既不影响通风，又能防止孩子钻出窗户发生意外。如果是没有装防护栏的家庭，家长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锁上，避免孩子自己打开发生意外。第四，家长要注意藏好家里的危险物品，尤其是家长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放在厨房、客厅的刀具等尖锐的东西收好。第五，家庭的安全细节也要特别注意，家具也是造成孩子受伤的一大因素。在选购家具和摆放家具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孩子的安全，尽量不要选择带有尖锐棱角的家具，可以从棱角、螺丝钉等细节上查看，防止孩子日后磕碰。多选择边角平滑的家具和布艺家具，或者呢，把容易碰伤孩子的地方用海绵等物品包住。如果家里有楼梯，楼梯口也要安装软布包裹的栅栏，以免孩子跌落发生磕碰伤害。像房门、柜门这些地方容易造成孩子夹伤，建议家长呢在房门、衣柜门、橱柜门安装防护键。这样一来，关门的时候阻力会增大，门运动的速度会减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孩子，防止夹伤。除了前面所说的几点外，各位奶爸奶妈还要注意防止孩子烫伤。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孩子很容易发生烫伤的事故，大多数呢是用开水、热汤烫伤的。有孩子的家庭最好不要让孩子自己洗澡或碰热水，在离开时拿一个大容器或使用保温壶准备好温水，方便孩子喝水。孩子年龄还小的家庭要注意把药品和化学用品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避免贪玩误食。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节目的前半段呢，石晓给您介绍了如何为孩子打造一个舒适又安全的家居环境。下面呢，再来给您介绍几个能在家里享受的亲子游戏。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猜花生。首先呢，家长要准备2到3个不透明纸杯，一颗花生或者糖果、红枣什么的都可以，只要能把杯子扣住就行。杯子的数量可根据孩子的能力和对游戏的熟练程度来决定。下面石晓就以3个杯子为例来介绍这个游戏的玩法。将3个杯子并排的倒扣在桌面上，给宝宝看一下你手里的花生，并把它放在桌上，用其中任意一个杯子扣住它，然后随机的移动3个杯子，改变它们的位置，然后呢，让宝宝猜花生躲到哪里去了。2岁以下的宝宝可能需要家长进一步启发，你可以挨个指着杯子问他，是在这个杯子里吗？而2岁以上的宝宝则基本可以独立的判断了。这是一个练习眼力的游戏，视觉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开端，孩子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花生具有挑战性，想要找得更准确，孩子则需要集中精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游戏的趣味性相当浓厚，通过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观察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孩子的反应敏捷度的训练有促进作用，还可以加深孩子认识能力和记忆能力。第二个游戏是认识颜色。家长呢要给孩子准备好红色、绿色、黄色、蓝色、橙色、蓝绿色、紫色等颜色卡。

片。您可以在专门的美术用品商店买到颜色印刷的非常标准的卡片，也可以用颜料涂在纸上自制颜色卡片，再拿出一张有颜色的卡片给孩子看，同时告诉孩子这是什么颜色。例如在给孩子看红色卡片的时候，您可以说这是红色的卡片，然后呢再给孩子看绿色卡片，说这是绿色的卡片，按卡片的顺序一张一张的给孩子看，并且呢说出他们的颜色名称，然后指定一个卡片让孩子说出正确的颜色名称。橙色、蓝绿色和紫色是中间色，孩子可能不太容易掌握，请把它们放在红色等孩子容易辨认的卡片后，让孩子来辨认。给孩子看有颜色的卡片，可以让孩子的颜色知觉得到最直接的锻炼。在您说出颜色名称的同时，孩子也把看到的颜色和听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记住父母说的内容，锻炼孩子的记忆能力。第三个游戏的名字是一起来做正反操。这个游戏可以父母和孩子一起在客厅等比较宽敞的地方进行。首先呢是正操游戏，爸爸和宝宝并排站好，爸爸伸左手，宝宝也伸左手，爸爸伸右手，宝宝也要伸右手。练习几次之后，爸爸喊口令，伸左手，伸右手，让宝宝听口令自己做操。反操游戏由妈妈和宝宝一起进行，妈妈和宝宝面对面站好，妈妈伸左手，宝宝也要伸左手，妈妈伸右手，宝宝也要伸右手。这时爸爸要在一边提醒孩子的动作要和妈妈的正好相反，因为宝宝和妈妈是面对面的。要注意的是，正操游戏如果是爸爸和孩子玩的，就要一直是爸爸玩，不能换妈妈，不然宝宝会在游戏中凌乱。正反操可以培养宝宝的方位知觉，而且简便易行。吃过晚饭，全家人呢就可以做正反操，活动活动手脚，比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强多了。第四个游戏是和宝宝一起拆装玩具。父母要买一个可以让宝宝动手拆装的玩具，一定注意的是，它在宝宝的年龄段必须是安全的，不能有太多琐碎的零件，防止孩子误食。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您可以和宝宝一起拆开它，然后呢，再教宝宝将玩具装上。一开始，请您带头拆和装玩具，宝宝在一边帮忙。拆装过几次之后，您可以让宝宝自己来拆装玩具，您在旁边帮忙就可以了。拆玩具的过程可以训练宝宝从整体知觉到部分知觉，装玩具的过程可以训练宝宝从部分知觉到整体知觉。在拆装玩具的过程中，宝宝不仅眼力，好了，到这里好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

0: 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某一个三月一时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阳春三月初，满枝迎春，新华西木，思南，春三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温暖而凄清的钢琴契合着徐佳莹的声音，连副歌都是不急不缓的低音，像是恋人思念的口气。在玻璃窗上喝出一朵雾，人山人海，很多脸一一周旋，一一遗忘，可你的脸庞是河畔浮起的水仙，美丽而忧郁，引起了我眼神所有的注视，寻人启事。

后来你不见了，我的眼前落了场白茫茫的雪，只有你的出现，我眼前才会是明媚的春，有缤纷的色彩。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命运一定会让我找到你。

错过我的那个人，我希望你一定要过得很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0: 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既无出世的能耐，也无入世的精明，你周转于人情世故间，笨拙又生疏，你应付着一地的鸡毛蒜皮，偶尔的不怀好意，你的挣扎抗争总是杯水车薪，你开始认识到情谊的浅薄，功利的可爱，你依然天真，但是多了一点虚伪，你依然不甘，但也学会妥协。信乐团的歌《天高地厚》。

0: 慢慢的，大家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的，大家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张芸京这个歌手，可能你现在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他可以唱低沉的男音，也可以唱柔软的本色女声，副歌处爆发力十足，情绪饱满，会让人不自觉的沉沦。这一首歌《偏爱》。

0: 工整有序的旋律，沉静婉转的吟唱，你仿佛可以看到喜欢繁着景天的雪剑，喜欢赖着兄长的龙葵，每次走到困境就大嚷白豆腐的景天，好像越来越怀念那一段没心没肺笑闹着的仙剑时光。十年一见情如梦，再向苍天问仙踪。
1: 也

0: 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

0: 立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7: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8: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

0: 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7: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8: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

0: 放点渣子搞。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这个饼干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2: 很艺术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

0: 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

0: 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十。
4: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0: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知音也在远。
1: 阿贵小时候，有一天老爸老妈带着弟弟阿豪去亲戚家，让阿贵一个人看家。临走之前，老妈叮嘱地说，
2: 饲料我准备好了，中午呢倒半桶水搅一搅喂猪，还有别忘了喂鸡，鸡食儿放在窗台上。
1: 行了，阿贵一边写作业一边非常痛快地回答下来，心想，你们不带上我去，哈，你们走了我就看动画片。
2: 等爸妈和阿豪真的走了，阿贵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中午吃什么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就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最近大头很烦心，公司待遇低，他上班的时间溜出去开网约车，接的第一单乘客居然就是老板。
9: 虽然大头把车费退给了老板，但是他还是被开除了。
8: 大头又应聘了一家公司，新老板把公司前景规划得一片光明。上班第一天，为了不迟到，给公司留下一个好印象，大头叫了一辆网约车，没想到遇见新公司的老板在兼职。
9: 现在大头犹豫了，这新公司到底能待不能待呀？

0: 子了。
1: 大头又应聘了一家公司，新老板把公司前景规划得一片光明。上班第一天，为了不迟到，给公司留下一个好印象，大头叫了一辆网约车，没想到遇见新公司的老板在兼职。
0: 现在大头犹豫了，这新公司到底能待不能待呀？

0: 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不耐烦地说，
1: 先生能不能快点儿？”
0: 这个时候大头啪的一下合上了菜单，对身边的表弟说，这家服务员态度不行，走咱换一家去。
1: 这天女朋友突然对大头说道，
2: 亲爱的，和你谈了1年了，从来没有让你好好的过个节，38节让你陪我逛街，清明节让你陪我回老家扫墓，5一节让你给我弟弟装修房子，国庆节让你跟我回老家掰玉米。
0: 嘿嘿，没事儿，陪你嘛，不都应该的吗？
2: 现在我决定要还给你一个节日，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过节的快乐。
0: 啥？真的吗？亲爱的，你太好了。对了，那你说咱过什么节呢？
2: 光棍节。
0: 今天早上铁柱老婆起来洗漱的时候照了照镜子，幽怨地说，
2: 哎，没有睡好，脸肿了。
0: 铁柱随口回了一句，行了，别人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是吃胖了还说肿。
2: 于是铁柱的脸也肿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高帅的公司在公墓附近，小公司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公墓的名字，本地人那是无人不知啊。
0: 去年冬天那段时间，他要上早班，5点半必须到公司，因为起晚了半个小时，他饭都没顾得上吃，冲出家门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公墓要快。
2: 在清晨的雾气中，师傅感觉身上冷嗖嗖的，眼看快迟到了，高帅一把抓住司机的肩膀，
0: 快点，再快点，天快要亮了。
2: 结果司机当场晕倒在了驾驶位上。
1: 一天，老婆对铁柱说，老公你对我真好。
0: 那当然了，你不喜欢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做的。
1: 老婆一听特开心，真的吗？比如呢？
0: 比如说做饭呢，洗碗呢，拖地呢。最近老王早上起床看到枕头上有不少头发，于是想上网查一查怎样治脱发。
1: 老婆看到了说道，你应该先查一下怎么样治打呼噜。
0: 啊，打呼噜和脱发有关系吗？
1: 你不打呼噜吵我，我揪你头发干什么呀？
0: 今天是亚楠30岁的生日，吃饭的时候妈妈深情地望着他说，
2: 你要现在只有5岁该多好呀。
0: 妈妈，是不是我5岁的时候最可爱了呢？
1: 不是，依你现在的智商，如果只有5岁，那绝对是天才儿童。
0: 小学3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组织同学们上山野炊，老师安排大家有带锅的，有带菜的，有带油的，有带碗筷的。到阿豪的时候，老师安排他带一点猪肉。
1: 那天下午回到家，看着家里仅剩的一小块五花肉，阿豪想了想，全班几10个同学，这一丁点肉肯定不够吃啊。
0: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阿豪就悄悄地把家里那头200多斤的猪赶到了山上。小时候每当爸爸妈妈要外出，都会请邻居关照一下大头的午饭。
1: 一个周末的中午，已经过了饭点，大头饥饿难耐，他心想，怎么邻居家的儿子还没来叫我吃饭呢？
0: 实在受不了，大头就假装到他们家串门。一进门，邻居阿姨就对大头说，
1: 你吃饭了没呀？我让儿子叫你吃饭，他回来说你吃过了。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您朗读

0: 那是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的店门口栽种了一院的繁花，一年四季默默扎根，不急不躁，静静绽放。很多时候人生亦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多次跨界创业，也曾跌入债务的低谷困顿之中，经典古籍唤醒她的内心，在非遗之中重新找寻自己，深耕传统文化传播，陪伴更多女性修心成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史文娟的故事，聆听属于她的生命信条，默默扎根，静待花开。文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简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我叫史文娟，是一位非遗传播者，也是一个深耕在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
0: 听说您的茶馆门口啊，栽种了一院的繁花，这些花呢是您亲手栽种的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凝望这些花，这些花会带给您啊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亲手栽种的，你就很期待它从一个小的一个芽长得更高一些，慢慢的长上几片叶子，再等待它的花开，反正是一个很期待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滋养我的一个过程。
0: 花草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让我们要学会从容和淡然啊。
1: 对，
0: 现在的文娟呢，熟练掌握茶艺、插花、制香，还有蓝染等非遗技艺啊。但这份沉淀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回望过往，您曾经在国家电网工作9年啊，这是一份就是旁人眼中安稳体面的铁饭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呢？
1: 电力局确实是干了9年，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很感恩这份工作，它不停地会让你出去学习，也让我长了见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名小小的收费员，在那个营业厅，从早上9点要待到6点，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能忘到我20岁到60岁的那个样子，他一直要去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0: 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和工作，
1: 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我的妈妈呢，她其实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那个时候养我们姐妹4个，她要出去打工，她连字都不识，她能去到西安，去到杭州，然后每每她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买衣服，就拍的照片给我们分享，你看这是杭州的西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美好，
0: 很憧憬啊。对
1: 对对，
0: 生活。
1: 所以在妈妈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生或许它就不是一种活法，
0: 对，
1: 我更想往就是那种自由和想去看看外面世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就决然的辞去了
0: 体制内的工作啊，
1: 体制内的工作。
0: 我觉得你真的勇气可嘉，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们碍于很多就没有办法去想做啊。
1: 对对对。
0: 离开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您先后就涉足过服装、美业还有装修等多个行业啊，创业路上呢有收获有成长，但是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呢跌入债务谷底。那面对这样的境况，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1: 我也是和朋友聊天，我就自嘲我自己，我说是我是屡战屡败，
0: 但是越挫越勇。
1: 对对，他们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这么就是有时候会用孟子的话就是来激励自己。孟子说是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0: 苦
1: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我觉得这样他是为了去预备一个更好的我，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完善。我很感恩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起伏和跌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一个更加稳定的自己。
0: 真的不容易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受挫，然后有时候肯定是煎熬的，又是崩溃的。
1: 对对，很煎熬。
0: 但是文娟呢没有被困境击垮，您在机缘之下啊读到过大学中的经典语句，就当时如同醍醐灌顶啊，点醒了迷茫的您，也让您就看清了自己过往不断奔波折腾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大学中的经典语句时内心的感触？
1: 其实经过了特别多的一些磨难吧， 我可以说

0: 就是有时候也会像睡不着呀，脱头发呀，在那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典，因为你要学茶，你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呀，经典一些东西。那天我在沙发上就躺着，无意间读到了那种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要何去何从，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哪怕做成3年、5年、10年，这才叫事业，而不是说是你
1: 猴子搬包裹、
0: 哦、对，搬了一个扔了一个，
1: 对，
0: 这不叫事业。
1: 对，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真的要静下心来啊，我们要常说心如止水啊。
0: 对，心如止水。
1: 那您在就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之后啊，开始接触传统的文化，什么时候你想着去学茶艺呢？
0: 其实家族里面，爷爷那个时候就是煮那种罐罐茶，和爸爸做生意嘛，他就开那个有卖茶叶的那个，我帮他去买茶叶，最后就慢慢走着走着呢，从2017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学习了。
1: 听说就是您初学茶的时候啊，老师说你心性刚烈急躁啊，并不适合学茶，让您静坐2天，这2天啊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2天其实是一个特别让我纠结又思考的一个过程吧。我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是那种性才是刚烈的，我就想着呀，我花钱来你这儿学，你还不给我教，哪有这样的老师？老师就说是你去做销售吧，动更适合你，而不是静适合你。说我试一试，老师那行，静能生慧，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吧。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茶席上，整整就是2天时间。当我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在向外扩，没有一个收敛，没有把能量来收到我身上。老师，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最后呢就，
1: 老师觉得你也静下心来了，
0: 静下心来了。2天之后就是一个考核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可以了。
1: 正是这次校内修心的经历啊，
0: 嗯，
1: 让文娟明白了静心的重要。之后呢，您去西安、广东等地方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习茶学、形体、传统文化、插花、制香等等。那很多人会疑惑啊，说这样大额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呢？就是您如何看待女性投资自我这件事情呢？
0: 女性投资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从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完美的一个内在的。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觉得女性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学到你身上，或者是一个技能学到你身上，那它将是成就你一辈子的，甚至在某一刻它将会成为你的变现的一种能力。
1: 用本事傍身啊。嗯，确实我觉得女性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内心强大啊。
0: 是的。
1: 那带着这份学习和沉淀，如今呢您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依托小满茶馆啊，立志在滨州呢把非遗美学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简单讲讲您创办这份事业的想法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失败太多了。
1: 这么多失败都没有让您放弃再要创业的这种想法吗？
0: 没有，我之前做了好多行业，曾经做美业的时候，他会去花钱来培养我们。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就教我们做自己的一些梦想海报，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梦想海报上把这些我想到达的地方一一的画出来，当每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勾，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我有了一个梦想。你见到了美好，你就希望你的美好一直是和你相伴的。因为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坚持。只有你不放弃的时候，它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来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公司，又依托了小满茶馆？因为我在茶中有所受益。我就说我有一个茶馆，屋不上锁，如果你来到这里，请你静静地坐到这儿啊，喝一杯茶，让的心静下来，所以我的门前才种满了
1: 很多繁花，
0: 很多繁花，希望大家静坐在那里，可以的和我的花静静的相处。传统文化就是它给到我们的，永远不止我们所想象得到的，
1: 表面上
0: 看到的那些东西，
1: 得到的，
0: 它一定是向内的，向更深的去挖掘的。你像传统文化，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1: 对，《
0: 大学》《论语》《道德经》。这些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茶你在泡的时候，你要等它如何去烧水， 如何让它的叶子舒展开来，如何呢才泡得更好喝有层次感，所以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因为茶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浮浮沉沉。那听完文娟的讲述啊，看得出来您做事情务实果敢，就是想到就付出行动啊。我们知道女人都特别喜欢爱美，做蓝染的时候就是您的双手常常会被染成蓝色，那你介意吗？
0: 我是不介意的，如果在没有学传统文化之前我绝对是特别介意，但是学了这个之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走向更好自己的一个必经之路，
1: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0: 美好的事情，
1: 不要在意，
0: 而且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想把这幅作品做好，你就必须这样做。
1: 这个戴手套不行吗？
0: 可以戴手套，但是戴的手套你染出来的色有时候会不均匀的，
1: 就跟你徒手染色是不一样的，
0: 结果是不一样的。
1: 爱美是天性啊，但对待事业文娟更多的是一份执着。那也正是这份对事业的热忱，她经常呢也会外出承接各类文化活动啊，
0: 是
1: 无论路途远近酬劳高低，都会坚持亲力亲为，亲自搬运物料，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那在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宝妈和创业女性啊。
0: 对对对，
1: 那您希望通过传统文化传播带给女性怎样的改变呢？
0: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创业者，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了
1: 好多年前的
0: 自己，包括现在的自己，我心生是敬畏他们的。我想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诗经》中曾经去形容女人，说是“肤柔凝脂，手柔柔荑，颈柔求荑，琴手蛾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这个过程不单单
1: 是表达女性的这种
0: 那种柔美，其实柔它不是表面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1: 外在的美啊，会随着岁月慢慢消逝，但由学识、谈吐、修养沉淀而来的内在气质，发自我们的内心，需要向内修行求取。
0: 每个女人她都有不同的美嘛，每美与共，各美其美，活得更好一些。
1: 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美。
0: 对，
1: 我们要由内而外的美啊，
0: 是要由内而外。
1: 文娟呢，从早年向外闯荡到如今的深耕热爱啊，那回望这一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一路的跌宕起伏，做了这么多的行业，首先我收获了就是感恩。如果没有这么一路的一些坎坷的经历，我想我还是向外抓取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是让我更多的学会了取舍。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但是呢，你的成长肯定是在取舍之中的。你今天想喝一泡铁观音，还是想喝一泡凤凰单丛，必须做一个取舍。
1: 对，做一个选择。
0: 选择。
1: 我们人生常常在做选择。
0: 要在做选择题中，怎么说呢？选择一定是要发自内心的。
1: 遵从自己的内心，
0: 遵从自己的内心，你要选择金钱和喜欢摆在你的面前，什么会赢？
1: 喜欢
0: 会赢。
1: 对，
0: 喜欢会赢，所以我觉得是选择你喜欢的。
1: 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女性啊，都能活成自己喜欢
0: 的样子。
1: 我们一生可能都在追逐光啊，成为
0: 光
1: 散发光。
0: 对对，
1: 那文娟就是如此，她想帮到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女性，这就是她最大的收获和快乐啊。那对于未来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0: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一个传承在校园里做得更多一些，也希望就是在以后我可以慢慢的更加的去修炼我的功底，让我成为一个非遗的一个
1: 传承人。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小满茶馆，我不断的去接活动，我想以后能带出更多喜欢传统文化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当然也可以哦，一起可以将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哲思呀，还是那种影响力，还是美的一些，都给大家不断的去传播。
1: 特别好啊，用一己之力啊，影响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默默扎根，终有一日都会静待花开。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文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想把这首舒婷的《致橡树》送给所有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当然也要送给我自己。
1: 好的，有请。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 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

0: 移，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1: 感谢文娟的朗读。的确啊，我们作为女性，一定要拒绝依附仰仗对方，要以平等的姿态并肩相伴，共经风雨，共享美好，保有自身的价值。竹子的生长呢也是如此啊，数年的默默向下扎根，积蓄力量，方能节节拔高。人生亦是如此，倘若当下境遇啊不尽如人意，不妨沉下心扎根沉淀，把一切交给时间。那愿我们每一位女性在喧嚣的岁月里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慢慢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也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
3: 20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西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

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三四。

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韧带肌肉，有效增强软组织的力量，增强其对疲劳的耐受能力，改善颈椎的稳定性。对于长期低头哈腰工作的人们，在回高球的时候抬头看球的动作还可以很好的起到反向治疗的作用，通过这样呢，真正的做到了多抬头少低头的要求。游泳也是一项预防颈椎病非常有效的运动方式，尤其是蛙泳、仰泳交替进行。会游泳的人都知道，蛙泳的时候在换气的过程中，颈部会向后向上扬，头部露出水面呼吸，每换气一次，颈部都需要向后向上扬起一次，并且仰头呼吸与我们平时伏案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动作，这就锻炼了颈部的肌肉韧带，活动了颈椎关节。平时大家工作繁忙，一周当中啊，最好能够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每次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通过游泳运动颈椎，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如果有爱好打太极拳的朋友，宇飞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闲暇的时间选择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或者是其他流派来进行学习，并且加以练习。经常练习太极拳，不仅对肢体的柔韧性有很好的锻炼，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使颈椎经常的处于活动的状态，有助于保持骨关节系统的柔韧和健康，预防骨质增生、关节僵硬，增强肌肉韧带力量。颈椎病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衰老蜕变积累的过程，运动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发展，缓解肌肉韧带损伤所引起的颈部酸痛的症状，但运动也是需要一个逐步的持之以恒的坚持过程，同样不可能一朝一夕的就起到明显

险的作用。颈椎病、腰腿痛这些脊柱的慢性疾病，一般要经过20年以上的漫长发展过程。只有坚持锻炼，才能够起到预防和延缓它们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在人们进行运动之后呢，能够对人体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促进功效，也能够令身体上的一些体能得到增强。而且在适当的进行锻炼之后，可以改善不好的体质，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运动养生常识都有哪些呢？首先要多进行有氧运动。在生活当中啊，若是经常进行无氧运动，很容易就会令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运动损害等等。所以在进行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消耗热量大和动作比较小的有氧运动。再有，心情不好不锻炼。若是气温变化不定，很有可能会给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很多人常常会感到疲劳、易怒和精力衰退，若是在这样的时候进行健身的话，就会令器官的负担变得更加重了。此外，适当补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适当的进行补水，不单单运动前要补水，就连运动的时候和运动之后都需要进行补水，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细胞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令人体恢复到平衡。最后，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在进行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人体的身体情况来选择活动的时间。一般来说呢，从晚上的6点到8点是最好的锻炼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人们的身心时刻都处于放松的状态下。好了，今天呢，关于运动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女作家林白的一篇文章，妈妈的手。忙完了一天的家务，感到臂膀一阵阵的酸痛，靠在椅子上，一边看报一边用右手捶着自己的左肩膀。儿子就坐在我身边，他全神贯注地在电视荧幕上，何曾注意到我。我说，替我捶几下吧。几下呢？他问我。随你的便，我生气地说。好，50下，你得给我5毛钱。于是他几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的，嘴里数着1、2、3、4、5，像放连珠炮，不到10秒钟已满50下，把手掌一伸，5毛钱。我是给呢还是不给呢？笑骂他，你这样也值5毛钱吗？他说，那就再加50下，我就要去写功课了。我说，免了免了，5毛钱我也不能给你，我不要让你觉得挣钱是这样容易的事，尤其是给长辈做一点点事，不能老是要报酬。他撅着嘴走了，我叹了口气，想想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于上一代了，要他们鞠躬如也的对长辈仗履追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中老年人，第一是身体健康，吃得下睡得着，坐得动跑得快，事事不要依仗小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无限的孤单寂寞失望悲哀。我却又想起自己当年可曾尽一日做儿女的孝心。从我有记忆时开始，母亲的一双手就粗糙多骨的，他整日的忙碌，从厨房忙到稻田，从父亲的一日三餐照顾到长工的接力，一双放大的小脚没有停过，手上满是裂痕，西风起了，裂痕张开红红的小嘴，那时哪来像现在的主妇们用萨拉托、新奇洗洁精等等中性去污剂，洗刷厨房用的是强烈的碱水。母亲在碱水里搓抹布，有时疼得皱下眉，却从来不停止工作。洗刷完毕，喂完了猪，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滚烫的水，把双手浸在里面，浸好久好久，脸上挂着满足的笑，这就是她最大的享受。泡够了，拿起来拉起青布围裙擦干，抹的可没有像现在这样讲究的化妆水保养霜，他抹的是他认为最好的滋润膏机油，然后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里，就着菜油灯眯起近视眼看他的花明宝卷。这是他一天里最悠闲的时刻，微弱而摇晃的菜油灯，黄黄的纸片上细细麻麻的小字，就他来说实在是非常吃力。我有时问他，妈，你为什么不点洋油灯呢？

他摇摇头说，太贵了。我又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爸爸书房里照着明亮的洋油灯看书呢？他更摇摇头说，你爸爸和朋友们作诗谈学问，我只是看小书消遣，怎么好去打扰他们。他永远把最好的享受让给爸爸，给他安排最清静舒适的环境，自己在背地里忙个没完，从未听他发出过一声怨言。有时他真太累了，坐在板凳上捶几下胳膊与双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小春，别净在我跟前绕来绕去，快去读书吧，时间过得太快，你看妈一下子就已经老了，老得太快，想读书已经来不及了。我就真的走开了，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照样看我的《红楼梦》《黛玉笔记》，老师不逼，绝不背《论语》《孟子》。我又何曾想到母亲勉励我的一番苦心，更何曾想到留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酸痛的手臂。四十年岁月如梦一般消逝，浮现在泪光中的是母亲憔悴的容颜与坚韧的眼神。今天我也到了母亲那时的年龄，而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接触面是如此的广，生活是如此的匆忙，在多方面难以兼顾之下，便不免变得脾气暴躁，再也不会有母亲那样的容忍，终日和颜悦色对待家人。有一次我在洗碗，儿子说，妈妈，你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就像地图上的河流。他真会形容。我停下工作摸摸手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显得又瘦又老。这双手曾经是软软细细白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得这么难看了呢？也有朋友好心地劝我用个女工吧，何必如此劳累呢？你知道吗？劳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可不是，我的手已经不像五年前、十年前了，抹上什么露什么霜，也无法使它们丰润如少女的手了。不免想，为什么让自己老得这么快？为什么不雇个女工，给自己多点休息的时间，保养一下皮肤，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可是每当我在厨房炒菜，丈夫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夸一声，好香啊，孩子放下书包就跑进厨房喊，妈妈，今晚有什么好菜，我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呢。我就把一盘热腾腾的菜捧上饭桌，看父子俩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那一份满足与快乐从心底涌上来，一双手再粗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有一次我切肉不小心割破了手，父子俩连忙为我敷药膏包扎，还为我轮流洗盘洗碗，我应该感到很满意了。想想母亲那时，一切都只有她一个人忙，割破手指流再多的血她也不会喊出声来，累累的刀痕谁又注意到了呢？那些刀痕不仅留在她手上，也戳在他心上，他难言的隐痛是我幼小的心灵所不能了解的。我还时常坐在泥地上撒赖刷胶，他总是把我抱起来，用脸贴着我满是眼泪鼻涕的脸，他的眼泪流得比我更多。母亲啊，我当时何曾懂得您为什么哭。我生病，母亲用双手揉着我火烫的额角，按摩我酸痛的四肢，我梦中都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放开，那双粗糙而温柔的手。如今电视中出现各种洗衣机的广告，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看见了海龙、妈妈乐等洗衣机，一按钮子，左旋转右旋转脱水，很快就可以穿在身上，
他一定会。

一起近视眼笑着说，花样真多，今天的妈妈可真乐呢。可是母亲是一位永远不肯偷懒的勤劳女性，我即使买了一台洗衣机给她，她一定连连摇手说，别买别买，按电钮究竟不及按人钮方便，机器哪能抵得过双手万能呢？可不是吗？万能的电脑能像妈妈的手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吗？这里是丽人榜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春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

0: 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粟米三餐可饱，醋意几丈能温，吃穿以外是闲人，何必劳心惹恨。清白传家堪敬，慈祥到处人亲，财多未必养儿孙，乱世多为祸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了一段灞桥挑袍，说的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辞别了曹操，去河北寻找自己的兄长刘备。到后来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大败，是荒走华容道，这个时候呢，关羽又放了曹操一马。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前去长草，把各路的兵将全派到那关公的帐下。

二将军，别看你能征惯战，刀马好，许我瞧，你不能够前去当曹。关公闻听，火往上冒，军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

温酒也曾把华雄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那颜良朱温仇，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刀把瞧，瞧过袍。

头，张君令教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君时你有何物把某教？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

好，我命你把手在花荣倒，你这高太大的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真是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不来定计。

忙把话道，收听后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着，兵书有云。

吩咐声马童，把坐骑的给我备好，换周仓扛过青龙偃月刀，带领着500小高手在那华容小道前去挡曹。我不言那关公他把守着华容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鏖兵望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出路，可笑那个周郎他的那个技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的好跑，第二笑被张飞他是赶了一个魂魄飘，无奈够奔华容道啊，前边的那火焰那银河那竹杖刀，哦，诸葛亮这并没派

上诸葛亮，他的那个记录牢，说罢一岁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忽听得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林魁两家人人勇，点的刀枪那放光好，儿郎们一个一个凶似虎，好的天神下九霄，萧小姐的五百小刀手，手上一个大旗空中摇，遥望着黑白二员将，想当主帅八尺高，高带了扎金衬，衬心甲，甲雷涛，涛九虎，虎铜镜，放光豪，豪带了昆吾剑，这剑在龙条招。这么一口冷眼的巨刀青龙，龙吞口可换七珠公一宝，宝刀上的挂金环，当啷啷啷一声响，神鬼爬桥，桥面貌如中招，卧蚕眉颧骨高，丹凤眼如灯照，五柳然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威风人都怕瞧，瞧罢了多时认得了，那逃不了那跑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手在花荣刀一条，不说

说罢拨马将要跑，转过城去，大将张辽尊丞相，咱们今天要逃出华容道，除非是上前去那与他求高饶。您别瞧关公能征惯战刀马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他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时定斩不饶。曹

先问听候你可好，后问皇叔驾安老。只见因赤壁鏖兵失了逃了，我这83员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看到，望听候念旧交，开一条生路，你放我把命逃。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直叫曹操，你本是朝中大奸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

来逼我大哥无出路，七心也走翻城拜当阳桥，只个下头逃，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朕要杀我听我讲，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到。官封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二家黄嫂到了灞桥，我的相府得此信，咱们立时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今

一只小曹操。想当初归你的营中，我不为别的事，二

0: 好，你们排宴举都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香草，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思草，展颜良朱文丑，用书信朝下飘，招条书信开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我有什么真心保你草，回营来头次草二次草三次草，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宝。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一概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招，文凭录音雨后送伞，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得亲珠宝，爸爸爸拖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
1: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2: 回头一看，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1: 哎呦，要打你啊！
2: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2: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1: 怕挨打。
2: 我说你干什么？
1: 你哥哥说什么呀？
2: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1: 哦，
2: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师，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师的话，本身对师就是一种亵渎。
1: 对了，
2: 你说你师里能表现什么？
1: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2: 表现自我，你表现得够可以了的。啊，还告诉我什么你师里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大家都为你服务，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1: 啊。
2: 你看你把这屋里闹得你跟抽风的似的，你看做事呢，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尸，真是。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1: 怎么让洗了？
2: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啊。
1: 得，还得给他倒水。
2: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1: 灵感来了，
2: 差点没把我烫死啊。
1: 你倒寸着点啊。
2: 这时候我哺乳诗出来了，
1: 当着你哥哥还敢哺乳？
2: 我刚要朗诵，
1: 嗯，
2: 我哥哥把胆把子举起来了，
1: 害怕了吧？
2: 我不能怕。
1: 哦，
2: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1: 怎么回击的？
2: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1: 你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哺乳诗》，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单口作品，这是马

0: 丹利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子，叫做马虎人。哎，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到底有多马虎。
1: 我叫马三立，观众们对我挺熟悉，大家都是我的老观众，在座都是我的老领导了啊，就是对我抬爱。咱们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很高兴，咱们进入这个庚午年了，马年了，这马年是咱们姓马的属马的，这就要是增加这精神百倍，更应当努力的工作呀。在座的同志们，所有的观众听众们，全家都算上，只家里有属马的全算上，我们就应当在这90年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掀起来很极大的干劲儿，就万马奔腾啊，就应当有马拉松的干劲儿，千里马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任务上要保证了超额完成任务，马到成功。我在此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是拜年吧，祝您身体健康，是一顺百顺，阖家欢乐，大年三十晚上迎接财神，家家都有金马驹。我说个笑话吧，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儿的，带马字儿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我也姓马，跟我不是一家子，这咱们就分清了，就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啊，马增慧啊，他们都是一家的。咱们得把它分清楚了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遛着遛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忘了这棵大树了，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瞧？一退步踩脚屎，谁单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的？进来，进来呀！马虎一瞧，哟，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吗？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了。到屋里瞧，墙上挂了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呀、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说：“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 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得了，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吗？没，没到，没到。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吗？没到，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这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咔咔咔咔，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一瞧，怎么回事啊？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找你的，啊、不是我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对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接小手，我接小手。老大说，厕所在那头，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说，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解开！哎呦，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这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哎，到了，我嘿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说：“哎，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对对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啊，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叫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转悠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的看那儿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嘛，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正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个相片跑这卖了，你得给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这个你不跟我自然不对，不跟我打招呼，你又不告诉我这卖偶像，嘿，多少钱这个？四毛，给四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着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着别人，别人弄走。怎么办？他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嗯，刚出去两天，又搞一个，哪儿不臭娘们儿？这德行，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有人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0: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有你，到头来受煎熬，像风再热
1: 化蓉。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原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

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

0: 新开始，共遇阳光少年。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诗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0: 是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

0: 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

0: 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越

0: 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的很方便的。”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7: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

0: 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 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韩家园区供水工程基本竣工，工程投用后将惠及2.28万群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8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扎实开展五上和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精心策划促消费和文旅活动，滚动谋划储备政策性项目，坚决筑牢经济底盘。要扎实推进园区招商，加快在建产业项目建设进度，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综合承载力。要聚焦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上足监管力量，排查整治隐患，强化一线督导，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守办责任，常态跟踪回访，提升出信出访办理质效，强化综治中心。

0: 新1234/5等各类平台与信访工作衔接，确保信访矛盾化解再早再小。要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要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民生领域，扎实办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困难群众帮扶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会上，相关市领导汇报了分管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8日，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公交口、综合口2027年项目储备和民生实事，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要紧盯民生需求，抢抓政策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精准统筹财政资金使用，推进项目储备建设，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实处，惠及民生，赋能发展。要健全定期调度、动态报送、闭环管控、常态储备的工作机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严控项目成熟度，压查推
1: 会导致体内湿气淤积、气血不畅，诱发心脑供血不足，加重偏头痛、肩颈劳损等疾病。还有很多朋友啊，秋季润燥的方式错了。不少人觉得秋燥就是多喝水啊，就每天的狂喝白开水，结果呢，喝的腹胀尿频、口干鼻干、皮肤干痒的问题没有丝毫改善。有我们隔壁小区的一个刘阿姨啊，秋季每天喝水超过3升，依旧嘴唇干裂、鼻腔干涩出血，全身的皮肤起皮瘙痒。其实秋燥呢，它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单纯的去喝水呢，只能短暂的补水，没有办法锁住津液。那秋季呢，空气干燥，人体内的津液流失速度非常快，单纯补水不滋阴，水分呢会快速的代谢流失。那真正有效的润燥是少量多次的饮水，搭配温和滋补的一些食材啊，比如银耳、百合、莲藕、雪梨，去替代一些辛辣的温补食材，从根源上滋阴养肺。那在这里呢，小杨想结合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三个普通人能直接落地的秋季养生核心方法，告别无效养生。第一，饮食呢，尽盲目的温补，遵循清润平和的原则。初秋余热尚存，杜绝天天羊肉、姜茶、桂圆等燥热食材。日常呢，饮食以滋阴润肺、清淡生津为主。在早晚呢，可以喝一碗百合小米粥或者银耳莲子汤。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梨、葡萄、白萝卜，既能缓解秋燥，又不会滋生内火、体质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啊，无需完全的忌温补，少量的搭配山药、南瓜即可，寒热平衡才是养生关键。第二点呢，就是穿衣循序渐进，科学秋冻，早晚温差大，早上和晚上外出的时候要及时添衣，护住脖颈、腰腹还有脚踝这三个受凉的关键部位。那在中午的时候气温升高了，及时的开窗通风，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长期的闷捂，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虚弱的人群，不要过度的追求秋冻，重点呢做到不捂汗、不受凉。第三点呢，就是作息调情志，缓解秋季的悲秋乏累。秋季阳气收敛，很多人会情绪莫名的低落，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切记啊，不要熬夜，这样是很耗费气血的。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啊，顺应昼夜阴阳的变化。同时减少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每天傍晚啊抽出10分钟时间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疏通气血，有效的改善秋乏、情绪低落的问题。 好的，听众朋友，养生呢从来都不是照搬套路，而是顺应时节，适配体质，避开盲目进补、过度保暖、单一补水的误区，顺应秋季收敛清润的特点。

就能安稳地度过秋冬换季期，养好全年体质。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中风很多人都听说过，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脑卒中。脑梗塞是脑卒中最常见的类型，俗称脑梗。目前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致残和致死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居世界第一。每年因脑梗致死的患者高达200万，数据令人惊心。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脑梗的患者

越来越多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脑梗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脑部血液循环，导致局部脑组织血液供应不足，出现缺血、缺氧性坏死。发病机制主要是形成脑血栓、脑栓塞及腔隙性脑梗死。脑梗高发于40到70岁中老年人群，如果治疗不及时，其危险性很高，后遗症也十分严重。为何如此凶险的脑梗会更偏爱中国人呢？国内外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脑梗塞最危险的两大因素是高血压和房颤。高血压可能会提升脑梗死后发生大血管事件的风险，长期的高血压会对身体血管造成损伤，导致脑动脉的弹性变差，加速脑动脉管壁钙化硬化，当脑动脉逐渐狭窄闭塞，就会诱发脑梗死。而房颤栓塞在脑血管的概率是最大的，有30%的脑卒中是由房颤引起的，房颤病人的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5倍。长期房颤，心房频率太快，可能会导致心房内腹壁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之后，随着血流流动可以进入大脑的大动脉，进而引起脑梗死。除了高血压和房颤以外，血脂异常、糖尿病、动脉炎等也是诱发脑梗的高危因素。长期大量吸烟、喝酒以及习惯熬夜、饮食习惯不良者是脑梗的高发人群。俗话说，病从口入，脑梗和饮食息息相关，有些脑梗可能是吃出来的。如果日常烹饪中长期滥用这3种调料，可能会增加脑梗的发病风险。日常烹饪中，很多人喜欢采用煎烤油炸的方式，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食物虽然更香，但却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人体食用油摄入量超标。食用油摄入过多会大大的增加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吃油太多还容易造成血管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造成血管堵塞，增加脑梗的风险。如今重口味饮食似乎成了中餐里的大趋势，一道菜中会放多种调料来进行调味，在加入盐的同时还会放入生抽、酱油、蚝油等等。然而调料越多，食物也就变得越咸，长期吃含盐量多的食物容易使血压升高，降低血管弹性，同样会导致血液粘稠，加速血管堵塞，最终诱发脑梗。糖也是厨房里常用的提鲜调料，糖醋排骨、糖醋鱼等美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但是糖的摄入量超标，身体的危害也不容小觑。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堆积，不仅容易引发肥胖，还可能会导致高血糖，造成血管内皮损伤。每天摄入过多的糖分容易增加血液中的血脂，使血液变得粘稠，从而加速血管发生堵塞，导致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虽然过多的油、盐、糖摄入不是导致脑梗的直接凶手，但是它们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息息相关，可以说是造成脑梗的帮凶。因此生活中一定要把控好厨房调味品的使用量，建议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油不超过25克，糖不超过50克，最好在25克以内为宜。其实脑梗的很多危险因素都是可干预可控制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助大家远离脑梗，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第一，戒烟戒酒。烟草和酒精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对人体具有明确的危害性。烟草中的尼古丁能够直接的损伤血管内膜，造成血栓形成，从而诱发脑梗。酒精会刺激人体血管壁内皮组织损伤，导致血管壁表面凹凸不平，血液中脂质就更容易沉淀聚集在血管壁形成血栓。同时喝酒容易使血压升高，这也是诱发脑梗的一大危险因素。
第二，规律作息。长期熬夜是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现代人长期晚睡，生活习惯差，再加上持续疲劳焦虑，工作生活压力大等等，容易通过应激、脂代谢紊乱、神经兴奋等途径引发脑梗塞。建议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第三，积极运动。规律的运动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不仅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尤其是本身肥胖的人群，这类人群往往伴有高脂血症，更容易出现脑梗塞。建议每天保持30到60分钟运动，太极拳、快走、游泳等都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锻炼的方法。第四，健康饮食。日常尽量少吃油炸食品，包括炸鸡、薯条、烤肉等等。长期保持高油饮食，容易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导致血液里胆固醇增加，加速血管变窄，危害健康。可乐、奶茶等甜饮料也要少喝或者不喝。日常饮食建议以清淡为主，多食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大脑是身体的司令部，作为身体的指挥中心，一旦出了毛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学会科学的预防脑梗很重要。当身体出现头昏、一侧肢体无力或麻木、口角歪斜、口齿不清、视觉改变等表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尽早识别脑梗的先兆信号，才能为医生抗栓、溶栓或取栓争取时间，争取把疾病伤害降到最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垃圾食品，它们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名字，超加工食品。虽然这个词汇听起来很陌生，但其实你可能天天都在吃。看一下超市的货架，几乎全是它们。超加工食物是指工业化生产，并且添加了至少5种以上添加剂的食物，通常就是糖、稳定剂、保鲜剂、防腐剂、色素等等。它们通常都是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品。典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软饮料、薯片、饼干、方便面、包装零食、中式咸鱼、热狗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含糖早餐谷物以及预包装冷冻餐食等等。这些食品不仅让你上瘾，增加多种疾病风险，还在慢慢地毁掉你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的超加工食品。前段时间发表在《神经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与食用较少加工食品的人相比，食用更多超加工食品的人可能面临更高的认知障碍和中风风险。这些发现揭示了饮食与大脑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利用了地区和种族差异性卒中原因研究项目的数据，这是一个大型持续进行的研究，旨在研究美国45岁及以上黑人和白人成年人的卒中风险因素。参与者于2003年至2007年间入组，纳入分析的参与者在研究开始时没有中风或认知障碍病史，通过一份食物频率问卷提供了他们饮食的详细信息。该问卷根据分类系统将他们的食物摄入分为4类，该系统根据加工程度将食物分为4个类别：未加工或轻微加工食品、加工食品配料、加工食品和高度加工食品。这项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与中风和认知障碍的风险是显著相关的。具体来说，饮食中每增加10%的超加工食品，中风风险增加10%，认知障碍风险增加16%。即使在考虑各种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因素以及整体饮食模式的调整之后，这些关联仍然显著存在。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更加坚持健康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DASH 饮食和 MIND 饮食，与中风和认知障碍的风险降低有关。这些饮食强调水果、蔬菜、全谷物、坚果和瘦肉的摄入，同时限制加工和含糖食品的摄入。除了有中风和患老年痴呆

等认知障碍的风险，常吃超加工食品的人可能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心血管健康。2021年3月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最新分析发现，经常吃超加工食品会增加心血管病风险，每天吃的越多越危险。研究实验中指出，超加工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此次研究人员分析了3003名无心血管疾病的中年人，平均随访18年，共发生心血管事件648例。研究发现，每天增加一份超加工食品，发生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了7%。心血管事件定义为冠心病死亡、心梗和脑中风，还增加了9%的心血管病死亡。在多因素调整之后，吃较多超加工食品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依旧很高。之前有研究发现，吃超加工食品与超重或者肥胖、高血压、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有关。想要远离超加工食品，首先得明白超加工食品它是如何被分类的。未加工及加工程度最低的食品，这是食物最接近食物本来的面目，例如水果、蔬菜、坚果、肉类、鸡蛋和牛奶。最低程度加工食品包括烘干、巴氏杀菌、蒸煮或冷却。经过加工的烹饪原料，经过加工的烹饪原料例如油、黄油、糖和盐。经过加工之后，这些材料可用于烹饪，但是并不直接单独使用。加工食品，食物自己在家往往还能做得出来，例如果脯和腌菜、鱼罐头、奶酪和新鲜的面包。超加工食品，食物大多只能靠买买买才能够吃得到了，此类食品要经过繁多的加工过程，其中大部分工序无法在家中进行。超加工食品的工业配方当中通常含有5种或5种以上的成分，成分包括非糖甜味剂、水解蛋白、氢化油和乳化剂等等。虽然大多数超加工食品都对健康没什么好处，但是呢，也不要把超加工食品和疾病画上等号。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多吃大自然造的，少吃人造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生活中脑梗患者越来越多，以及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的超加工食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于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湖永远会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一泓波光粼粼的湖水会带来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国湖泊众多，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就是其中之一。洞庭湖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论是写生作画、触景抒情，还是美术摄影，它都是个绝佳的去处。古往今来，这湖碧水不知成就了多少绝妙的词章。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致。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余秋雨去感受洞庭一角。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呢，许多的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呢，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颂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变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聚着声名。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他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呢，大多数游客呀，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俗语。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呢，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启示。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饰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倦怠中完全吞纳。于是呢，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他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究爱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却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小得多了，而洞庭湖呢，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仲淹的文章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评，另建三醉楼，祭祀这位道家始祖。
若把梵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阔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书，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

谁领会得来？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蕴。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有人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9月15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词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成，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他最堂皇的一脉，拿着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他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帆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